0: 同行，门店车型齐全，到店试驾有伴手礼，购车有补贴。地址在太和区南广路101-2号理想汽车锦州零售展厅，电话186。
1: 下调油价是每吨60元，让这个92号、95号标号的汽柴油的价格呢，每升重新下降了0.05到0.06。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涨的时候可是就无我而冲啊！现在就是老师群里头、家长群里发，尤其是新开学的这些新同学们
1: 啊，
0: 一说那个咱们家长谁有时间不勉强啊，
2: 6400-080-0416。
1: 北京时间8:29，眼瞅着30了哈，咱们一起来看看现在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有没有改观呢？
0: 怎么样？
1: 现在学校周边呢，渐渐的撤了几座大桥，给大家伙陆续说一下。云飞街大桥这边呢，也是因为刚才有事故发生，再加上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多，所以导致了现在北向南不太好。隔了2天，回了一个收到，
0: 你呵，
1: 那会都快开完了，但是你看你要发点什么钱，
0: 哎，
1: 抢个红包。第一个，
0: 你看看，这地方都施工啊！
1: 最近施工确实是有点多呀，
0: 真的。好在呀，到9月份基本上也差不多少了，然后南大桥也开通了，
1: 是。
0: 然后呢，各地方施工
1: 也有可能当天就没办法上节目了，因为邀请咱俩，咱俩去剪彩呀。
0: 咱俩不行，骑电动去，挤人家。
1: 我骑自行车行吗？
0: 行。
1: 鱼满仓尽是黄金。

0: 哎呀，这吃海鲜的日子真好啊，珍惜吧啊！然后呢，这时候就说那个阳澄湖大闸蟹呀，又是什么？就是江苏那边那个大闸蟹什么的哈。
1: 我能不能有个小愿望和请求？如果有呢？
0: 那虾那玩意儿你啥也不用蘸。
1: 不，你就是我吃海鲜呢，我就觉得蘸辣根它是一种乐趣，就像吃三文鱼似的。我太爱吃三文鱼了，那三文鱼你知道吗？就对来
0: 你
1: 了。
0: 好好
1: 那
0: 说。
1: 你咋那样呢？你把车停到那玩意儿，别的车道的车也过不来呀。你说给你让还是不给你让？给你让的话吧，我
0: 有
1: 会觉得
0: 理，
1: 来气；给你不给你让的话，还耽误旁边的车道。
0: 有理不在声高。
1: 完，你搁那块你硬插呀，你真插呀？你说我是往上怼是不往上怼呢？
0: 好好说，好
1: 你
0: 好
1: 咋
0: 说。
1: 能有这样的情况？这都是这刚开刚。
0: 那个，你告我，完我组织大伙儿一起去。
1: 谁给你认名的？
0: 自个儿认的。
1: 好嘞，你开心就好。娜娜说了，说天宇，你别听官微骗你，昨天老多人打听你了。
0: 你妈呀！
1: 啊。
0: 是的，我也不知道呢。
1: 哎呀妈！你这话说的，你这时候顺势而为不好吗？
0: 哎呀，不是那样人的，
1: 啊？
0: 不是那样人
1: 哎，
0: 的。
1: 我太想很多的蒿草，不行，明年夏季咱们也发起蒿草清除活动吧。
0: 你就别明年夏季，今年春天，明年春天再开始。
1: 咱就干，
0: 我这会长，我都大队长，我都迫不及待，我想上任了，
1: 迫不及待了。接下
0: 迫
1: 来
0: 不
1: 咱
0: 及
1: 们就
0: 待。
1: 得招人了。
0: 找地方，主要是地方哪有这个草，完了你发现没？一刮北风，小北风一起来，呜一下就来车的，咱们时时刻刻都要把这个交通安全放在第一位呀。
1: 同学们、家长朋友们，哎，还有各位司机朋友们，咱们呢，新学期起努力，交通规则要牢记，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见了，等一等，
0: 啊，
1: 走路请走人行道，蒿草大队，
0: 对，
1: 能不能给他们都配个衣服？
0: 安排。
1: 安排，我说完这价格，你能接受不？
0: 多少？
1: 699。
0: 那有点贵。
1: 699，但如果我告诉你是什么牌子的，你能不能接受？
0: 蒿草这啥牌啊？
1: 迪桑特，
0: 迪桑特蒿草的
1: 啊，行不行？
0: 啥衣服是？
1: 显示你们的整个权威性人形，
0: 是
1: 穿迪桑特的人不张扬、不浮夸、不需要用衣服大声地宣告自己的身份，有生活阅历，而且同时也追求低调的品质，对吧？主要冲锋衣还是因为它的科技性面料啊，能够防风防水、耐磨，骑车穿风灌不去，小雨天穿雨珠落在衣服上像荷叶。

0: 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迹。

0: 今，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
1: 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1: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好的，问候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交通广播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今天呢是九月份的第一天，当然了也是所有学生的这个新学期的开篇日啊。夏天呢已经是慢慢的退场了，现在初秋呢已经是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早晚呢非常的清爽。然后今天你会发现啊，就是尤其我来上班的路上，大概是八点前后的时候，满大街的车呀，这也预示着所有的这个学生朋友，包括家长朋友啊，都要开始哈、啊、新的一个月份、新的学期、新的成长了。其实我觉得每一次的九月份哈、啊，都是一次全新的开始。大家有没有觉得，其实，在我们的学生时代，最治愈的瞬间，大概就是我们背着书包，奔赴校园，然后耳边刚好响起一首喜欢的歌。这种感觉，说实话呢，是出现在我的高中时光，可能小学时光就还好哈、啊，没有那么的多愁善感。当然了，不管说你是小学、中学，还是说早已经毕业，我相信怀念这个上学时候的这个心声哈，每个人心里都会有，对不对？对，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音乐主题，就是上学时期您最爱的那一首歌。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毛病啊，只要是你现在此时此刻想到的你最喜欢的那一首歌就可以了。两种互动的方式，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啊，打字就可以。再有呢，稍后米兰会开启抖音，抖音当中呢来跟我进行互动也是一样的哈，抖音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要说到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我就忽然想起在我的大学时光。大学时光那个时候都有广播站嘛，有一次呢在广播当中就出现了这样的一首歌，然后听了之后我就会感慨啊自己的青春。大学的时候就很多愁善感啊，觉得哎是不是大学时光然后自己的青春就没了，但实际上那个时候的时光真的是特别美好。您还记得这首歌吗？

怎么样，朋友们，今天这个主题大家是不是非常的喜欢？从这个大家在公众平台以及通过抖音的留言就能够感受得出来，其实谁都会尤其是自己成年之后啊，就会不自觉的在九月份的第一天回想起自己的上学的美好的时光，对吧？大家分享的歌曲很多，尽管说呢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分享不完歌曲，但是大家的留言我是一定会说出来的啊。首先我们看到这个鱼哥最早了啊，9:09，他说米兰州二号啊，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正流行这个霍元甲大侠霍元甲的主题歌，万里苍苍云不都是这首歌吗？是不是我唱的不好哈、啊？但是呢你说这歌真的是好久没唱了。他说这个万里长城永不倒啊，绝对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鱼哥是几零后来着？哎，听这歌的朋友怎么着也得是65后了吧，70后左右，是不是？他记得那个时候课间都会讨论这部电视剧的情节，对，那个年代没有手机啊，然后呢可能电视剧就那么几部啊，所以一定就是大家在下课的时候放学的时候谈论的焦点哈、啊。好的，我想这样的一首歌曲一定会勾起收音机旁很多60后70后的回忆吧，我们来听上一段这一首万里长城永不倒。

呦，这首歌曲呢真的是好久没听了啊，这一首万里长城永不倒。大家呢可以实时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来和米兰进行互动。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再有呢就是通过我们的抖音啊，抖音呢大家可以实时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啦。今天我们跟大家来互动的主题就是您在上学时期那会儿最爱听的歌，无论是你在小学、中学还是说大学，我想就算很多朋友毕业了啊，依然还是非常怀念我们的校园，想念在校园生活当中对我们特别好的那一位恩师，对不对？我觉得无论我们多大，在成长的路上一定会有很多的老师帮助过我们。那献给老师的歌我们9月10号再来哈。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上学时期你最喜欢的歌。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到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抖音呢是我们最先发来信息的是奈奈。于奈说呢他想到的是那一首梦里水乡。梦里水乡，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首歌曲是在哪段上学时光的时候听的，他说是在初中。好吧，这基本上都已经知道什么年纪了哈。梦里水乡呢是93年发行的一首歌哈，然后我们都知道就是一提到梦里水乡就会想到江山这个名字，对不对？嗯，好久没听了，非常好听的一首江南风格的歌曲。

0: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0: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0: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0: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北京时间9:27。哎呀，今天这个话题大家互动的热情高涨呢。看到这位朋友，他的名字没有，他的头像呢应该是夕阳西下的感觉，他的名字是省略号，而且这前面怎么问好，漂亮的米兰早上好呀，你好呀，特别可爱。他说我忘了应该是什么年龄段了，就记忆当中就是在上学那会儿最喜欢的歌就是罗大佑的那首《童年》，我会觉得这首歌曲很轻快也很清新，美好的感觉记忆犹新。还真别说，抖音当中是不是退却浮华也分享了这歌啊，我记不住是哪位朋友了啊。接下来的时间走进我们的这一首《童年》。我第一次听这

歌呢是在上小学那会儿。上小学那会儿呢，我有一个好伙伴，我们俩呢是住，那时候我家住挺高，住五楼，然后我们俩呢住对门。他唱了这首歌，然后当时我说，哎，这什么歌这么好听啊？于是乎我知道了，这首歌叫做《童年》。

0: 怎么样？这首《童年》，大家是不是觉得听了之后，感觉自己又回到了自己美好的小学时光哈、啊？当然了，因为我是在小学的时候听的这歌，也许您是在高中或大学听的这歌，就是无论是什么时间听到的这首歌曲，在今天这样一个9月1号开学的日子当中，总会觉得美好又出现了。好的，稍后呢是我们的路况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1: 东方华帝城11周年店庆聚会突破5折，9月4号至20号免费吊河蟹，天天赢银票，免费兑好礼，泳池烧烤派对嗨不停，润肺养生汤泉全新上线。9月4日至20日，东方华帝城11周年庆聚会突破五折，详询5058。
2: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

0: 斋净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时间来到了9:33，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哈。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是附属港。附属港呢，现在呢是集中在西向东和南向北的方向。今天呢，重庆路沿线小商品批发门前东西双向，现在看到呢是有车辆缓急当中。缓行当中，然后桥洞方面这个时候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市医院门前怎么样。市医院门前现在也是比较繁忙的哈，东向西方向。然后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大桥方面怎么样。大桥方面呢，现在呢是上桥方向南向北方向车多。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了。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吧。今天呢是9月份的第一天啊，然后呢也是孩子们开学的日子，新学期呢已经是拉开了序幕了。其实在我们读书的日子当中，在我们的校园时光当中，我们也是少不了音乐的陪伴的，但那个时候的歌肯定没有现在的歌这么的多哈。但是我觉得听来听去，我好像真的就还是喜欢自己在上中学大学那一段时间的歌。多少的不是说你没有接纳新生事物的这个感觉，而是说你真的到了一定年纪，你就喜欢回忆了，是不是？就这么幻想，这么孤单的童年。对，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属于我们学生时代的那一首歌曲。互动的两种方式，微信公众平台，还有通过米兰的抖音哈。然后现在的歌曲呢，已经是不能再分享了。因为歌曲很多，我也会按照大家这个点播的顺序来分享哈。接下来呢，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哎呦，刚才这位朋友发来信息，他说谢谢米兰。哎呦，伴着童年这歌，然后看着窗外的初秋的景色，其实呢，秋天的一份小小的怀旧感又上来了。真的都是美好的回忆，感觉无论是小时候、青少年还是长大了都不错，加油吧朋友们。我感觉这么说话啊，就是一位非常有正能量，而且感觉挺文艺的哈，挺文艺感的这样的一位朋友。谢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和支持，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好，再来看一下抖音当中，我们接下来呢是退却浮华分享的这一首《栀子花开》，好像每每到上学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这一首歌，对不对？希望大家呢，尤其是我们的学生朋友，尽管说听不到节目，但是呢，感应一下哈。新学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新的努力、新的收获、新的期待，加油吧！

哎呀，我觉得真的是上学的第一天，怀念起了我们的青春，怀念到了我们的校园时光。刚才呢，还看到抖音当中有一位叫做娇的朋友，这段话呢，尽管会说暴露我的年纪，但是我是还是要说一说啊。他说我从小学就听米兰姐姐的广播了，现在我家孩子6个月，然后也提到说真的是特别怀念小的时候，在周六和周日躺在屋里头暖暖的晒着太阳听匣子的日子。你看，这就是广播带来的回忆。今天会不会也想起自己的那段美好的时光？我们的所有的朋友都会有同样的感受，对不对？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位朋友这段话啊，我觉得至少要打了10分钟吧。浅醉一生，他说：“主持人，不瞒你说，第一次呢在老家的小山包上，拿着新买的收音机，当时呢听到了是调频 FM100.3。”我还记得特别深刻啊，播放的那一首歌叫做《千万次的问》。他说这个音质效果啊，简直当时是吊打中波这种，嘶嘶啦啦的声音哈。当时呢，自己的考学的动力就是想走出农村，然后听一听城市里的调频立体声广播。第二年呢，在锦州成家立业了，调频收音机呢成了他的最爱。他听到现在啊，收音机不下10个，然后家里单位都放一个，都是最新款。儿子上班之后的第一个月的工资送的礼物就是收音机，然后说自己的爱人工作也是和广电相关的，所以说90年到05年的歌他会觉得说都非常的好听，最喜欢的歌还是那首叫做《惜别的海岸》龙飘飘的一首歌。哎呦，听着这段话，我真的，我在读的过程当中，我这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哪是听广播呀，这是把一整段的青春岁月都揣在了电波当中了，对不对？而且我也特别懂这种感觉哈，就是和我们广播的缘分真的比歌里的旋律还要长。所以真心的是特别的感谢哈，特别喜欢我们广播的朋友们，真的，我觉得现在很喜欢广播的朋友跟我一样，我们都是有情怀的人。那必须要马上安排这首歌曲啊，叫做《惜别的海岸》，也要送给所有一直在喜欢广播、支持我们广播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朋友们，当你们在听这歌的时候，你们是一种什么感觉？反正就是一种穿越了的感觉。哎呀，其实每一个阶段是不是都有一首歌替我们记录我们的青春啊？对，今天呢是九月份的第一天，开学季，我们也把美好的回忆和新的期待都藏在旋律当中，好不好？好的，这个时间有限，我们接下来呢要看一下抖音当中我们的老听天真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这首歌呢，对，他刚开始还提到了，说是自己在是中学还是小学听的来着，我记不住了啊。然后呢，印象最深的就是人天真还组过乐队呢，看来我们所有的听众都非常有才华啊。来，走进这首小虎队的

怎么样，朋友们，大家有没有跟着我一起唱这首爱？好的，9:49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我们来看看哪些朋友分享了歌曲嘞。这位朋友是令狐少侠，令狐少侠说米兰美女好哦。我好像记得令狐少侠特别喜欢听粤语歌哈，就不小心的就是炫了一下我的粤语。他尽管自己呢这个上学的这个时间点比较的少，时间段比较少，所以说呢我努力的回忆了一下当时的歌曲和事情。他我就记得很清楚哈，几个男同学当时呢一起重复播放一首歌。这首歌当时的主唱还是窦唯，黑豹乐队《无地自容》。

怎么样，朋友们？今天大家是不是感觉听这些歌都上瘾了？又一首非常经典的，来自这首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看到我们抖音当中显眼包玛利亚说了，她说我刚离开学校两年的时间，她说很奇怪啊，就是小学六年一点也不怀念，高中大学感觉也没什么感觉，最怀念的就是初中那三年，做梦梦见的也都是初中那段时光。看来初中这段时光真的是让你印象深刻啊。同时呢，看到于哥他说，我记得我上大学那时候，校园呢正流行的是崔健，像他的很多歌曲，什么一无所有、花房姑娘、假行僧，那个时候大

学生都会唱。海燕的留言，他说：“米兰周二好啊，路过早市都是好吃的，今天我就选择安安静静的听歌。”好的，做个乖乖女哈。好，接下来呢，抖音当中是哪位朋友来着？我记不住了啊，但是呢，他要分享的是同样也是乐队的歌，来自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

好的，今天我们就穿越到我们的校园时光，假装我们自己都是小孩。哎，一首首校园的老歌真的是串联起我们最纯粹的青春时光。今天呢是9月1号，新的学期，新的起点，也希望所有正在读书的孩子们能够不负韶华，向阳成长。当然了，也希望所有长大的我们能够永远心怀少年的底气，好不好？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朋友的分享。说实话，这歌呢我也特别的喜欢，是来自小齐任贤齐的一首歌，叫做《流着泪的你的脸》。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稍等一下啊。哎呦，这个朋友的微信哪里去了？他说，关于校园的记忆呢，已经是过去了近20年，然后呢，也喜欢暗恋很多女孩子。他的留言说喜欢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但最后呢都是过眼云烟。还有呢就是强子，他说米兰上午好啊，上初中的时候校园广播站经常播放的就是这首《流着泪的你的脸》。好的，广播结束了，但是我们的音乐不会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朋友们。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好了，新的一天的节目又开始了啊！那同时呢，这个新的月份也开始了。
1: 今天9月1号。
0: 对呀，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哈。同时呢，希望大家在新的月份啊，有一个美好的起点。
1: 是的。
0: 快乐出。

0: 发。
1: 对，今天呢也是正式开学的日子。
0: 对的。
1: 啊，这个叫神兽归笼。
0: 哦。
1: 啊，家长们是欢呼雀跃呀。
0: 对呀，敲锣打鼓的。
1: 终于开学了。
0: 嗯。要不然就咱就甭说别的，就说这一日三餐呢都够让家长闹定的了。
1: 孩子再多吃点，
0: 对，
1: 一顿饭吃三碗大米饭那种。
0: 然后你还得管他这那的呢，对吧？这个写作业啦，学习啦，一天看他搁家待着呀，哎呀，这个闹心呐。
1: 是。
0: 嗯。
1: 哎，这回叫眼不见，心不烦。
0: 对。那同时呢，也有这一些家长朋友啊，比如说像一些大学的这个学子啊，可能要送到这个其他的城市去读大学。
1: 哦，对。
0: 啊，那这个时候这家长的心情可能不一样，舍不得呀。
1: 呀，就从这个古塔送到高新。啊。
0: 哎呦，我家孩子那袜子会不会洗呀？
1: 哎呀，就从临河送到这个太和，你送到开发区。
0: 对，你这心情就不一样。就孩子这个事儿吧，真是有意思，天天在你身边待着你还烦。
1: 你说他住在这个石桥的早市附近
0: 啊、
1: 哦，然后孩子聊工上大学，不就临河上古塔吗？你
0: 对，
1: 那咋的？
0: 那隔着区呢，那不行。
1: 就隔个人民街就受不了了，你。
0: 对，就开始思念、想念开始泛滥了哈。
1: 嗯。
0: 不管怎么样，新的开始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这个时间呢，有需要我们爱车听听看节目帮忙的朋友啊，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为大家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那微信互动平台呢，您有一些问题想询问我们的话，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也会及时回复大家的。那大家呢这个参与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们在聊一些话题的过程当中啊，也是不影响接通大家的热线电话的、啊、
1: 是吧啊、您有什么买车的想法，这不开学了吗？
0: 对呀、啊、
1: 有一些可能说要接送孩子，
0: 嗯，
1: 用到车辆的，
0: 嗯
1: 啊，您不知道咋选的，咱都可以去聊啊、
0: 对，因为现在这个新车也确实是挺多的，
1: 嗯，
0: 然后呢，大家这个该到快买车的时候了哈。你比如有的朋友孩子真上学了，你再加上各种各样的一些接送什么的，确实需要车，尤其天气凉的时候。
1: 但是我、这两天刷朋友圈啊，我发现呢，在早上
0: 啊，
1: 开车你想送孩子
0: 啊，太难了吧？
1: 太难了。
0: 对，
1: 我看应该是那是哪个这个实验学校学院校区吧？
0: 嗯嗯，
1: 全都小电动戴头盔。
0: 也是哈、啊。
1: 那都堵车。
0: 嗯，
1: 电动车都堵了。
0: 那你这个瞬时的流量大呀。那都是送孩子啊、
1: 哎、太吓，
0: 你要想开车你就关键找车位也不好找。
1: 哎，走，这个就哎全都是电动车。
0: 嗯，
1: 真是小头盔。
0: 这是没办法，现在这天还行。
1: 哎，
0: 但是冷的时候吧也确实是冷。
1: 嗯，
0: 那个时候估计用车的高峰就到了。
1: 是。
0: 然后呢你送孩子吧，这车停你找不着车位就停老远的。
1: 嗯，
0: 还得走半天。
1: 是的。
0: 也是不容易哈。
1: 对。
0: 嗯，
1: 哎，你说啥时候能这个
0: 嗯
1: 就是可以开飞机送孩子
0: 啊，呵呵，那到那时候要都能开飞机送孩子，那这个上面的道也得堵，对不对？
1: 不是，能开飞机了
0: 啊、
1: 那下边不就不堵了？
0: 那下边不堵了。
1: 这个大的这个叫什么？
0: 嗯、
1: 那时候我估计是不是都有什么？
0: 嗯，
1: 现在叫运20嘛，
0: 啊，
1: 估计那是运40，那能装啊？
0: 哎，你说到那时候无人机能不能很发达，到时候小孩就被无人机就吊
1: 着
0: 过去了，
1: 滴溜着过去。
0: 哎呀，咱们这想象有点太天马行空了哈。
1: 哎，没啥不可能，
0: 对，一切皆有可能嘛。
1: 你们开飞机时候我就开车
0: 啊，
1: 下边不堵，
0: 就跟你反着来哈。
1: 对，
0: 嗯，
1: 但是吧那时候估计是不是交警呢，
0: 嗯，
1: 他也得整个飞机呢。
0: 对呀，
1: 然后它上边是不是也得安个红绿灯？
0: 那必须的，那至少你不安红绿灯，你得画线儿吧？
1: 这线儿该咋画？这红绿灯安哪儿呢？
0: 就是悬浮式的，行吗？
1: 无人机式红绿灯。
0: 哎，真的没有什么不可能。就以前咱们小时候哪想过车里连方向盘都没有啊？你现在那不是有些车可能据说就连方向盘都没有？
1: 嗯，
0: 就是一个大盒子来回接送你。你都不知道他咋开走的是吧？
1: 是的。
0: 嗯，这个科技发展的是越来越快了，而且你看像我们的车的这个智能化的东西也是越来越多了。
1: 嗯，
0: 有时候我就在想啊，你说就比如说咱一台手机给它100%开发出来的朋友

0: 是不是也占少数啊？
1: 那不，一般的你都存在于这个电影里边
0: 啊，
1: 就是那些什么。碟中谍了，
0: 你看看
1: 啊，这个
0: 就是什么？
1: 对，这种电影里边，
0: 就是咱平时用手机，基本上是不是手机好多好多功能，咱都没开发过？
1: 没有，现在我发现微信，
0: 嗯，
1: 啊，抖音，
0: 嗯，
1: 也就这俩呗。
0: 对，
1: 啊，然后再加上其他可能用到的一些什么，
0: 嗯，
1: 也玩游戏的，
0: 对，玩游戏的，
1: 就这仨，
0: 也是哈。
1: 嗯，
0: 其他的我估计这个其实现在这个手就电子产品的功能已经非常强大了，
1: 嗯，
0: 你包括咱们现在汽车这个智能化做的也是，我都感觉那都是神乎其神，挺玄乎的那种。
1: 嗯，
0: 你是不是啊？
1: 能智驾了。
0: 对呀，啊，你智驾，然后以前说哎呦这车门开它咋停进去的呢，
1: 然后一抓手门开了，
0: 嗯，
1: 一摆晃门关了，
0: 对，就是一手是一笔就，
1: 哎，一抓哎门开了，
0: 嗯，就跟变魔术似的，
1: 啊，门关上了，嗯，
0: 对，但我就在想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像一些中老年朋友对于这一些智能方面的东西，
1: 嗯，
0: 或许他不是很感冒，
1: 嗯，
0: 或者说他不是不感冒，他是就有的时候比如人到了一定年龄吧，这个学习能力就是弱了，
1: 哎，
0: 有些东西他可能就摆了不明白了，
1: 哎，为什么你看有的朋友说还想要一些实体按键
0: 啊，对呀，
1: 啊，
0: 对，
1: 我觉得这该保留还得保留，
0: 嗯，
1: 啊，因为他们用起来比较习惯，盲操作比较方便。
0: 嗯，这有保留的，我看有的那个就整大劲了，就满屋全是实体按键。上回你介绍那什么车来着？就弄得跟开飞机似的。
1: 嗯，
0: 什么车？
1: 四十多个按键
0: 啊！对，你这整的有点太大发了哈，就该保留保留就行哈。
1: 是你别这个啥都过激。
0: 对。
1: 那不行，
0: 你不是要实体按键吗？行，
1: 我全给你配，
0: 全都实体按键，
1: 一个那什么没有。
0: 我让你，我让你过瘾。
1: 哎，
0: 嗯，没事啊。现在大家就说，那以后那个油车都没有了，你且得开很多年的吧？是不是？
1: 有没有倒不至于。
0: 嗯，
1: 啊，没有倒不至于。现在呢，新能源的渗透率确实挺高。
0: 对
1: 啊，能达到60%以上了。
0: 嗯嗯。
1: 啊，这连续好几个月啊。
0: 嗯，
1: 那就是10台车里边6台是新能源。
0: 嗯
1: 啊。嗯，这慢慢的应该会越来越多，啊，但是油车他说会不会淘汰？
0: 嗯，对呀，你能开，你开着呢，你还不让我开了吗？
1: 对呀，正在开呀。
0: 对呀，这个所以大家这个问题也不用杞人忧天，咱们慢慢跟着走呗，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嗯，好，那大家呢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另外，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哈，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把信息发过来，
1: 嗯，
0: 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大家
1: 的。是
0: 的
1: 啊，
0: 嗯，
1: 这个你看刚才探讨到新能源，
0: 嗯，
1: 那现在呢，
0: 嗯啊，
1: 还是然后大家经常会被说，
0: 嗯，
1: 哎我等一等，等啥呢，
0: 嗯，
1: 说我得等等这个技术再稳定，现在说换代太快
0: 啊，是
1: 车型更新太快，
0: 嗯，
1: 然后呢也在等说，哎呀那我这电池啊我再等一等，
0: 嗯
1: 啊，等等什么这个固态电池啊，
0: 嗯
1: 啊，现在主流还是三元锂和磷酸铁锂嘛，
0: 嗯嗯
1: 啊，但是我也曾经跟大家讲过，就是这个三元锂和磷酸铁锂，
0: 嗯，
1: 目前是主流，这东西就像手机是一样的，
0: 嗯，
1: 电子产品嘛，
0: 嗯
1: 啊，以后的手机肯定会比现在的更先进，
0: 对，
1: 可能会这更小或者更薄啊，内存可能更大啊，这个待机时间可能更长，等等等等啊，以前我们。不敢想的，现在是不是都实现了？1T、2T 的，
0: 那是
1: 啊。以前我说过，你看64G 啊，这128G
0: 那都最大的了
1: 啊。那是手机像素多少都已经觉得哎太大了，这个太够用了。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你买肯定是当时非常非常主流流行的。
0: 嗯
1: 啊，你不能说那以后你能想象到，就你当时用64G 内存手机的时候，你能想象到以后能有128G 或者
0: 那根本不敢想
1: 512或者是什么1T 吗？你那时候你用的是哎，肯定是最新的，啊，最先进的。当时，啊，哎，你当时你比如说用什么什么4S、5S，
0: 嗯，
1: 那是不是挺先进？
0: 那都已经觉得很牛了。
1: 哎，
0: 那时候拍照片也是啊，
1: 是
0: 就你现在一看都很糊的。
1: 哎，
0: 但是现在那就越来越清晰。
1: 然后你之前什么6P 啥的，
0: 哦，
1: 慢慢那么大那么薄，
0: 嗯嗯，
1: 哎，现在都出到什么17了是吧？
0: 对呀，啊，对呀，
1: 啊，哎，可能马上18也要出了。
0: 嗯，
1: 哎，
0: 我们先来接个电话吧，尾号4707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这位听友。
2: 我想买一个插电混，经常跑长途，想那个省点油，经常跑高速。
1: 花多少钱呢？看过啥车？花多少钱？
0: 预算？
2: 落地价35万吧。
1: 落地35，买个插电混是吧？
2: 嗯。

0: 看过啥呀？轿车啊，SUV 啊？
1: SUV，我看的是比亚迪唐，但是我想买个四驱的，现在市面上好像没有卖的。
0: 有啊，方程豹豹五，腾势 N8L，这不都是吗？
1: 嗯，方程豹那个那
0: 领克九百，
1: 领克900，
0: 对呀、啊。
1: 有没有一个就是建议比较好一点的，就是
2: 您说哪方面
1: 尽量
2: 好
1: 拿
2: 就，
1: 不准主意。
0: 对呀、
2: 对，你主要是
1: 啊，
2: 看您针对哪方
1: 那个
2: 面
1: 什么，
2: 好。
1: 那个大方的猴子那个我不太喜欢，那
2: 哦，
1: 个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要求了，
2: 不喜欢
1: 就
2: 方
1: 是省
2: 盒子。
1: 电，就是省油就好，这跑高速省油就好。
0: 跑高速你咋省油啊？这是啊，你那个车型，你家里能安充电桩吗？
1: 可能。
0: 啊，那充电桩，那你就是买一个纯电续航长点的呗。你不喜欢方程豹豹五那造型是吧？
1: 对，
0: 啊，那就看个腾势 N8、领克900，这都行吗？魏派的 V8X 都可以。
1: 那个有没有那个它的具体油耗啊？
0: 不是你买插电混，你这咋还老看油耗干啥
2: 因为
0: 呀？
2: 它不是插电混的嘛，没有电才用油
1: 但是我现在是经常跑长途，万一没
2: 嘛。
1: 有地方那个充电，你不就是个问题了吗？
2: 要耗油的时候看油耗
0: 你
2: 是
0: 跑
2: 多
0: 高
2: 少？
0: 速的话，油耗不会很高。
1: 不会很高是吧？
0: 对，你就是我跟你咱跟这么跟你说，就是你抛出去，它是插电混的啊，就是纯油的，你跑高速它也不会很高。但是你里程长啊，它不也是一样的吗？我这么说你能听明白吗？就比如说同样的70升油箱，70升油，你天天开发区，你平均油耗肯定会低，比我在室内要低。但是我一天就6公里，你一天60公里，那咱俩就可能差不多，可能都得是10天加回油。我这么表述能明白吧？
1: 能明白。
0: 对呀、
1: 那个，我现在开的是翼虎2.0T 的，
0: 啊，那车很
1: 然
0: 费油呢。
2: 对，
1: 后啊，我感觉它费油啊，所以说我想换一个省点油的，就这么个意思。
2: 应该肯定比它省吧？
0: 对呀、啊，肯定
2: 肯
0: 比
2: 定
0: 它
2: 比
0: 省。
2: 它省，而。
0: 你现在油耗多少吧？高速油耗多少吧？
1: 人家高速油耗能跑8、9个吧？
0: 那不很正常吗？那还高吗？2.0T 的，
2: 对，那么大一车，对，二点零 T
0: 这
1: 的，
0: 是很正常的油耗啊。这油耗你要跑高速都
1: 对，
0: 接受不了，那没办法。
1: 不是那意思，我不嫌我这车究竟怎么样，我就想能不能买个插电混，能比它再省点，
2: 那
1: 是
2: 肯
1: 这
2: 定
1: 个
2: 比
1: 意
2: 它省
0: 肯定比它省，
2: 啊，
0: 因为你首先你插电混它有纯电续航，
1: 啊。
0: 对，纯电续航能有的续航都能现在基本上200-300。啊，然后你要是说你说我一点油不用啊，那你就是跑高速的时候，哎，到这服务区吧，插上充个电，完再就接着用电跑呗。
2: 您是怕找不着
1: 对，
2: 插这个充电的地儿？那我估计你
0: 高速都有，
2: 再停停，然后也就有了，
1: 啊，
2: 不能一直没有。
0: 高速都有充
2: 对
0: 电
2: 呀，
0: 桩，只是
1: 那
0: 你时间，比如说可能我到沈阳，我一脚油我就去了，2个小时，你说那我这用纯电跑先跑200公里，好嘞，那我在这再充电半个小时，你无外乎可能比我多晚到个1个小时呗，时间对于你来说算不算成本？
1: 不是，
0: 啊，那就完事儿了呗。那你要是这样的
1: 本
0: 话，
1: 来
0: 那
1: 就。
0: 你那你这样的话，你就那直接买纯电就完事儿了呗。
1: 我总担心纯电的不太什么，
0: 你看，你一
1: 我
0: 还
1: 还是
0: 担
1: 觉
0: 心这
1: 得，
0: 油耗，二呢还想这个省油，你就是那
1: 不
0: 纯
1: 是
0: 电是最省
1: 那
0: 油的。
1: 个，你看我那什么，我看的是那个比亚迪唐的 DMP 啊，DMP 它不是四驱的，然后油耗也不是太高，我总觉得那个稍微好一点，就是那种感觉，
0: 就我都给你
1: 但是
0: 推
1: 现在市面上没有卖的，
0: 唐 L
1: 新的。
0: DM，
1: 啊，对，
0: 唐 L 啊，
1: 关键是要 DMP，
0: 啊是啊 DMP 啊，2.5款有啊，唐 L
1: 对，
0: DMP 吗？
1: 啊，对，
0: 对呀、啊，22现在
1: 然后，市面上没有卖的。
0: 有卖的，
1: 你看锦州的我问了，沈阳的我也问了，他说是老款的现在基本没有了，新款的还没有影呢。
0: 2.5款吗？我说的是唐 L。唐 L，
1: 唐 L，
0: 对，
1: 我知道，我知道，知道。
0: 对呀、啊，唐 L DMP 嘛，有四驱的，然
1: 但
0: 后
1: 我都
0: 呢，
1: 问了，至少是锦州没有，沈阳我问了也没有，就是没有 P。
0: 不是，咱俩说的是一个车型吗？唐 L DMP，
1: 应该是，就关键是我就没选是不是 L，只要是 DMP 我就可以考虑。

0: 就专选没有的。
1: 咱俩说的那你说都不是一个车型。
0: 嗯、
1: 我说的是唐 L， 你看的是啥大唐还是啥呀？
2: 我不管是啥，你只要是那个比亚迪的唐，你管它 L 不 L 呢，只要是 DMP 就行。
1: 啊，是我刚才说的唐 L 啊 DM，
2: 我听明白了。嗯，
1: 对，你可以
2: 对呀
1: 看看 啊。它大唐 DM 是没有的，你看的是大唐 DM。
2: 哦，
1: 没上、
2: 哦，
1: 咱俩说的是两个车型，能明白吧？
2: 哦，那个锦州 4S 店，我直接就跟
1: 他
2: 这么说的，我说我要
1: 没上呢，他上哪儿有去？
2: 对呀、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要买个 DMP，
1: 唐 LDMP 有、大唐 DM 没有，没上呢。
2: 是吗？他告诉我 DMP 就没有，那我再问一问吧，好吧。
1: 唐 LDMP 2025款是有的啊，低配是 DMI，、然后呢，高配是 DMP， 啊，最高配的是无人机，
2: 嗯、
1: 还带无人机的，他咋能没有呢？
2: 是吗？那好，我再问一问。那好，谢谢。
1: 嗯，好，再见啊。
0: 嗯，好，再见了啊。实际上是这样，如果说单纯去看油耗的话啊，现在这车基本上还是你看插电混的都还是挺省油的了，就跟以前的咱的那些车比啊。
1: 对，现在基本上你纯电续航，你像比如说刚才说这个腾势的 N8L，
0: 嗯，
1: 我就没弄明白，你的预算都干到35了，为啥要看个腾，不看腾势，不看比亚迪的高端？
0: 嗯
1: 啊，领克900那底盘质感开着多好，我看比亚迪，你真是
0: 这个就是相中了呗。
1: 完了还问咱推荐，你推荐呢就没推荐到心坎上。那咱直就是大家啊，你问我推荐，我们经常说，你看刚才我们俩都说你看过啥车型，那咱直接聊你车型就完事。
0: 或者说你就说你想买什么车？
1: 啊、对，你看了啥啊？我们也不给你推荐了啊。那推荐的话呢，没推到你心坎上，咱还我还这个得多磨叽一句，犯不上。
0: 又被排除了。
1: 哎，你说你这个腾势 N8L， 你说纯电续航的话、都能达到300多。
0: 嗯。
1: 啊，那你想想，那你就已经很好了。室内晃悠，你说跑高速，你300，你都跑哪儿去了？
0: 基本都够用啊，
1: 对吧？就你充满电，然后咱锦州到沈阳，
0: 对，
1: 啊，慢慢跑，你别整太快，我估计问题也不大啊。然后呢，你在沈阳再充上，完了回来，你这油也不用启动，
0: 就是
1: 啊，就是大家对这个油耗这个执念，你经常跑，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能就是听明白啊。
0: 关键纯电还不接受啊？
1: 啊，对，纯电不接受。
0: 对
1: 啊，另外一个就是啥呢？你看我跟大家讲的，你看你经常跑高速，就比如说你的单位啊，你经常是在开发区，然后你往返室内、啊，一天可能得小70公里，
0: 嗯，
1: 啊，我一天是6公里，啊，就算7公里，啊，
0: 十倍，
1: 那你想想我的油耗，你平均油耗可能说是这个7升，
0: 嗯，
1: 我油耗15升，
0: 嗯，你是他两倍，
1: 我是你的两倍，但是你的里程是我的10倍，
0: 对，
1: 最后里外里一勾，万一油耗是一样的，
0: 嗯、
1: 咱俩
0: 你。
1: 咱俩加油的时间是一样的，
0: 嗯，
1: 你可能说你一周一加，我可能说是比如说可能说是这个10天一加，啊，大概的啊，但基本上用不上，因为可能说我们这个我一个月可能加一回，因为没有里程数嘛，啊，你可能就会缩短这个里程数，
0: 嗯，
1: 因为你跑的多，
0: 对，
1: 你会比我加油的时间要相对来说缩短。但你确实平均油耗比我要低，
0: 嗯，
1: 因为但是你全在公里数上你就跑出去了，
0: 都所以里外里都差不多，
1: 对，
0: 你这油耗你没法去怎么去评的，
1: 是呢，所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0: 尤其这个朋友他是属于经常跑长途的话，
1: 嗯，
0: 你公里数大呀，你油耗再省的话，你这油钱你得花呀，
1: 所以就是买这个纯电的车，它省的是油，
0: 嗯，
1: 省油但未必省钱，
0: 你得看你会不会算这账。
1: 然后呢，纯电的车确实你开的越多，你越合适，
0: 嗯，那是，
1: 你开的越多越合适，你包括像在一些外地啊，一些发达地区啊，你看一些网约车、
0: 都是
1: 纯
0: 电的，
1: 对。尤其
0: 不可能用油的，
1: 都是纯电，他们跑哇哇一天跑老多了，
0: 对
1: 啊，合适，你用油那么跑呢，谁也顶不起啊，所以大家要明白这样的一个账啊，我就是说你跑的多，你平均油耗低，
0: 嗯，
1: 但是呢我跑的少，我平均油耗高啊，那我你都里程都已经算出去了，你是我10倍里程啊，
0: 对，所以说吧，就是油耗这个事儿呢，没有啥公里数的朋友，你干脆选车的时候你都不用考虑它。 你反正
1: 一个月就一箱油。
0: 对呀，你跑去呗。
1: 考虑那干啥？
0: 你没有啥公里数啊。
1: 真的了，一箱油跑一跑，然后你也不用再有油耗啊，不用再有什么油涨价降价了。
0: 嗯，
1: 我觉得没必要。
0: 嗯，
1: 啊，你就是自己，你想一个月一箱油，然后呢，12箱油500块钱，12箱油是吧？一个月一箱，一箱油算500。
0: 嗯，
1: 一年油钱6000。
0: 那对呀，里外里的就这点账。
1: 嗯
0: 啊。另外这个纯电，你说现在纯电的续航里程其实也挺，现在也做的挺

0: 大一点，油箱小一点。
1: 嗯
0: 啊，这样的话纯电的续航里程就会多。
1: 所以你看，以前都是燃油车，买车就看什么发动机、变速箱哈。现在又是混动啊、纯电呐、太多了。
0: 嗯，
1: 你现在买车就
0: 要看电池。
1: 对，你就得看电池了。
0: 嗯，
1: 刚才你不提到那个就是三元锂什么磷酸铁锂哈，也有朋友会说，你看现在这个确实有这两种电池，我到底应该选哪个呀？
0: 现在这俩电池，你看就属于主流。
1: 啊
0: 啊，就是目前现在现阶段的主流，啊，很多朋友都会在问这个问题。
1: 嗯，
0: 我现在买这个。行不行啊？然后还是我等。
1: 嗯，
0: 我经常说，我说以后的肯定比现在更好，但是眼巴前的当下的它就是主流，就最时兴了。
1: 对
0: 啊，最先进的就这个。那你说你还能为了以后完了等现在不用，或者是你是不是刚需啊？你车都已经开可能说十多年了，
1: 嗯
0: 啊，现在也算是到了一个换车的一个周期啊，想换然后还考虑呢。那你这是你必经的一个过程，你经历到这个周期了，不是说啥呢，这个周期过了，然后呢你这时候可能很小，举个例子，可能你刚上小学一年级然后呢等你想买车的时候20年之后了，
1: 啊
0: 嗯啊，那个时候你又赶上了那个周期。
1: 对
0: 啊，那个周期是啥样，20年之后谁知道现啊这个那是什么样电池，那所谓的固态电池那时候是啥电池
1: 那都不知道了，
0: 不知道了，20年后
1: 那手机不一样吗？我们也不是从16个 G 一直到现在一个 T 一点点过来的吗？
0: 对，
1: 你不可能从16 G 咔你等到一个 T 等十多年才用手机
0: 对吧你肯定你的手机得用啊，
1: 对，你慢慢的往上升啊。
0: 哎，那你那时候咱说你20年前的手机是不是诺基亚、摩托罗拉
1: 按键的
0: 啊？都那叭叭，那是最火的了。
1: 对，
0: 当时那手机不便宜吧，也得一个2-3千。
1: 哎呦，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有9800的那个什么998什么来着，我记得上万块钱的。
0: 哎，你像那个时候你经历的就是，咱说2006年你用啥手机呢？
1: 嗯，2006年。
0: 啊，我像2006年我用啥手机？好像小灵通。
1: 啊，2006年吗？
0: 差不多，那啥有小灵通呢？
1: 对。
0: 七位数的小灵通，
1: 就那个网，好像是叫什么？是叫什么网？
0: 反正小灵通。
1: 嗯
0: 啊，然后大家想一想，你2006年用那手机，你会
1: 好像我记得刘德华做一个叫什么爱立信吧？
0: 爱立信是吧？
1: 嗯，
0: 反正我是说这些品牌，啊，咱说你20年前你那时候用的肯定都是当时非常火的，
1: 嗯
0: 啊，非常流行的啊。但是你那个时候你能想是20年之后2026年手机是啥样吗？
1: 想不能直到现在手机变质，该做咱就做。
0: 对。啊，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12个字啊，我觉得像这个勿忘心安啊，勿忘心安说的很对，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讲的啊，过往不究，
1: 嗯，
0: 未来不期，活在当下就完事了。
1: 嗯，确实很有道理哈。
0: 啊，咱未来的事交给未来说吧，你能知道那确实他已经都说哎，现在是这个新能源是趋势啊，是趋势，但现在主流的它就是三元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啊，我得等啊，我等20年之后啊，这个固态电池或啥这态那态的，
1: 嗯，
0: 都上了啊。然后呢，我什么纳米的，又这米微米的电池都上了，真就像吴安先说的，你80岁的时候，那肯定比现在先进多了，你还开得动不？
1: 对，
0: 你能等它干啥？
1: 而且等完那个之后，后边可能还会有。
0: 哎，还对，还会有。
1: 你永远是在追逐的一个过程。
0: 所以你说，就像你6岁啊，6岁现在刚上小学1年级的。啊，他妈在20年之后，我估计也会面临现在的一个困惑。
1: 嗯，
0: 那时候也买车了，但是他们肯定不知道现在是什么三元锂、磷酸铁锂。
1: 对，
0: 我们经历了。
1: 对。
0: 啊，你问他们说，2006年呐，我们是用这个按键的这个什么电池呢？
1: 嗯。
0: 啊，他们都在想啥是按键。
1: 他们都不懂。
0: 真的。
1: 还说什么？也许在20年之后，可能这个车都更智能化。
0: 哎，然后他们说这也太古早了。
1: 对，你跟他说什么变速箱什么的，
0: 这是啥？
1: 这个从来没听过。
0: 啊，我出生，你说人家6岁，2020年出生，人家就是什么各种智能化产品。
1: 对。
0: 啊，然后赶上了这种新能源新势力蓬勃发展，人觉得这车都是用嘴遥控的。
1: 嗯。
0: 打开这，打开空调，打开通风，打开座椅按摩的。
1: 对，
0: 他觉得我的爸爸就是一个摆设，就是一个机器人，车都是自动开的，
1: 不用我爸开。
0: 咱说以前我们看那个美剧，
1: 嗯，《
0: 霹雳游侠》
1: 哦，对哈，
0: 啊，那《霹雳游侠》那个，哎呀，觉得
1: 可先进了，
0: 可太先进了。啥时候我们能有一个这样的车呀？还能人机交互，
1: 嗯，
0: 他还能给你开，
1: 那么智能哈，
0: 太智能了。啊，那8几年的吧？
1: 差不多
0: 啊，
1: 差不多啊，
0: 是吧？
1: 所以说。

0: 有的时候吧，你当你觉得就不可能实现的东西，你未来很快就来到我们眼前了。
1: 对呀，这谁敢想？那时候你八几年，我觉得那看那，哇塞，太先进了。我要有一个，但现在我们基本上实现了。
0: 现在好像都超过他了，我感觉。
1: 哎，
0: 是不是？
1: 他除了他防弹。好，我们先进一段路况啊。
0: 好，路况之后咱们再回来接着聊，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呢，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
2: 鸿蒙智行世界 V9 提醒您，现在是10:30，智界 V9 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界 V9 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东方华鼎城11周年店庆聚会突破5折，9月4号至20号免费吊河蟹，天天赢银票，免费兑好礼，泳池烧烤派对嗨不停，润肺养生汤泉全新上线。9月4日至20日，东方华鼎城11周年庆聚会突破5折，详询50-5个8。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来看一下路况。这个时间我们看看城市的东边啊，广州街到延安路这一段呢，从上海路到延安路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这个车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北向南呢是顺畅的。接下来就是看一看老城区的这个部分啊。铁北这边呢，我们看附属港今天呢，附属港的这个情况啊。是这个附属院的东门和南门的门前啊，北向南还有这个西向东的方向压力还是相对比较大的，附属院的这个门前车是比较多。汉口街北京路到重庆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也是这个出现了一个缓行。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的这个门前东向西的方向有缓行。工铁桥洞呢目前来看还是相对比较顺畅的。再有呢就是上海路啊，上海路和人民街的这个交汇路口东西双向有缓行出现。上海路从汉口街到世英街的这个方向呢，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缓行，西向东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其他的路段呢我们再看一看啊，其他路段呢像这个因为重庆路呢会有这个路面的一个施工，所以说呢像支线像安阳街呀这样的一些路段呢都会有一些车辆拥堵的情况，其他的路段好像问题不大。好，我们再看一看云飞街的沿线啊，目前云飞街洛阳路，这是云飞街从南京路到洛阳路的南北双向呢会有缓行。我们顺带再看一看这个三月门前啊，目前东向西的方向呢也是有缓行，但问题不大，这个其他的路段呢还算可以。云飞大桥的桥面上呢现在也是比较顺畅的，城市其他的一些方向也是相对比较顺畅。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了，看一看这位朋友啊，埃安这位朋友说，昆明问一下，特斯拉的 Model Y 和 Y 加这两个配置的车，帮忙分析一下啊。
1: 其实就是改款之后长续航的那个后驱的版本，就是它的这个续航达到了800多吧，应该800-820应该是啊，这个情况啊，就是长续航啊。然后呢，它申报的叫 Y 加，其实还叫这个 Model Y。
0: Model Y
1: 对，还是叫 Model Y 啊。然后就是和普通的 Model Y 呢，会形成一个区分而已。就是它只是在工信部申报上明确使用了一个 Model Y 加的一个这个型号，
0: 就是续航更长了。

0: 是吧？
1: 对啊，对，会更长一点啊，更长一点。所以呢，就是其他的倒没啥啊，它就介于了这个标准后驱和全驱的中间。
0: 嗯
1: 啊，你对续航有要求的话，我觉得可以去买啊。
0: 好，
1: 一周一充基本够用啊。
0: 那埃安这位朋友是不是有听到啊？听到的话可以给我们回复一下。同时呢，更多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也再次为您提醒一下，3800380按三号键啊，大家随时拨打。boss 林又给我们汇报情况来了哈，说去女朋友单位帮忙，看她工作的样子还是蛮认真的，小朋友们也都很可爱啊。
1: 幼儿园老师啊。
0: 哦。哦。哇。你看这是拍到了这个家长都送孩子去了哈。嗯。
1: 啊、可怜天下父母心。
0: 这应该是幼儿园是吧？
1: 嗯
0: 嗯，看到了哈，哎呦，都已经到女朋友单位去帮忙了，做免费义工去了都，为了支持女朋友的工作哈。好了，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说这电池的选择啊，各有千秋吧。很多朋友说这个磷酸铁锂和三元锂到底该怎么去选择，其实电池大家可能第一想的就是安全的事儿。
1: 哎，对，
0: 之前会有一些什么信息说是哪儿哪儿着火了，
1: 不安全呢，
0: 对，不安全呢、
1: 啊、
0: 对、哎、担心的就是这个。
1: 就是电车起火确实这烧起来很夸张，
0: 对，
1: 就像放烟花一样，
0: 哦，
1: 噼里啪啦，
0: 是，
1: 但其实概率非常低。但是确实总能当新闻，
0: 因为它当做新闻了，所以大家一知道就感觉哎呦是不是都这样。
1: 现在营销号很多，
0: 它就是为了、
1: 啊、对，一出现那铺天盖地，
0: 赶紧把这事儿给爆了，
1: 就好像每辆车都会自燃。
0: 就给人一种错觉吧，
1: 就是这不可能啊，不可能，
0: 要都着了那还了得。
1: 就是咱说这两种电池的特性啊，就是理论上来讲磷酸铁锂更安全
0: 哦，
1: 真的，磷酸铁锂更安全啊。磷酸铁锂的这个热失控所需的热量，远高于三元锂，
0: 就是它得比它要热得多，它才能失控。
1: 就是受外部热源影响是啊，
0: 嗯，
1: 而且发生热失控之后啊，三元锂电池也会比磷酸铁锂升温更快
0: 哦，
1: 所以呢，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叫做Magic 伤害
0: ，Magic 是魔法的意思吗？
1: 哎
0: ，Magic，
1: 哎，我跟你讲，我现在英语老厉害了，
0: 是吧？
1: 我考你一个
0: 啊，
1: 灯笼怎么说？
0: 那我肯定不会呀。
1: 灯笼怎么说？
0: 嗯，
1: 英语
0: 咋说呀
1: ？China LED，
0: 中国灯。
1: 我再考你一个，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0: 哎呀，那你这太难了，
1: 啊，
0: 这太难了，那我肯定都不会。
1: 想学不？
0: 当然想学了。
1: 大家想学不？
0: 我就上回你说那夜壶粘苞米，我都给我已经
1: 想学不？
0: 我想学，我想学。
1: 第一个报名是吧？
0: 嗯，
1: 我看看有多少人想学。
0: 你那是什么来着？滴水之恩当
1: 涌
0: 泉
1: 相
0: 报。
1: 哎，以后然后呢？真是遇到这个贵人呐、啊，对你有恩呐、啊，你就给他来句这英语。
0: 英语。
1: 哎，他就说，哎呀，这是。这么有文化呢，是啊，
0: 这么
1: 翻译过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0: 咋说呀？必须得报名够数才能说，是吧？用英语咋说呀？
1: 很简单，真的，大家这老难了吧？得好几个单词是不？
0: 那可不，我都感觉那个老外都说不好这样的词儿，他能知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个、老外都说不好。
1: 哎，我们你说的也有道理，他们肯定说不好，
0: 对吧？那说不好，你说完了，老外都不见得能懂。就我给你一个苹果，你得给我一筐苹果回报我。
1: 水
0: 啊，
1: 水之恩，
0: 水
1: 涌泉相报。你得有一些这个，是吧？这个感觉
0: 啊，就是还得有情绪，
1: 哎，
0: 有氛围的那种。
1: 啊，对，你这就在
0: 那就考你的功力了嘛，对吧？
1: 哎，这还大家都不知道吗？
0: 还是说你们都知道啊？反正我是不知道咋说。大表姐也大表姐会，我是真不会
1: 啊，
0: 对吧？
1: 大家记住了啊，
0: 嗯，
1: 非常非常简单
0: 啊。
1: 冬梅你也得记住，
0: 我肯定得记住。
1: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0: 嗯
1: 啊， 幸亏我这个节目啊，
0: 嗯，
1: 是这个点
0: 啊。
1: 我估计早上的时候呢，家长要听到我这个翻译，
0: 那你这不行，误人子弟了，你这个
1: 啊。我给大家讲啊，
0: 嗯，
1: 这就是什么呢？
0: 什么
1: ？You 滴的滴的 me， 爱哗啦哗啦 you， 学会没？
0: 啊，原来就是一个 you。
2: 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0: 哎呀，我这多亏孩子们已经坐进了教室啊！
1: 啊，
0: 这个听不着咱节目啊！你这孩子们听着咱节目之后都跟你学，你说可咋整啊？啊，对不对？啊，你考吧，我听听。
1: 天线宝宝。
0: 啊，天线宝宝，就这个也用英语来说吗？
1: 啊，
0: 不行，说不好，我就知道一个 baby。
1: 哎，
0: 这有 baby 吧？
1: 哎，对，差不多。
0: 嗯，有 baby。
1: WiFi baby。
0: 哦，这是不是天线宝宝是这么来的啊？
1: 你看看，
0: 你说老外能听得懂啥叫 WiFi 吗？哎，这个口音真的是哈。
1: 哎，行不行？
0: 嗯，行。那你这个相当讲究了，你这个在咱大东北基本上都能听得懂。
1: 再考你一个。
0: 啊，还有呢？
1: 舞会怎么说？
0: 跳舞吗？
1: 嗯，舞会。
0: 嗯，那你们那个，你们这跳舞不就是dancer 是吧 ？Pink dancer， 跟那个跳舞有关系的。
1: DJ party。
0: 哦。就直给是吧？我明白了，就是你这个英语就是直给。
1: 你听明白没？
0: 听明白了，这绝对能听得懂。
1: 再考你一个。
0: 嗯。
1: 企鹅。
0: 嗯。
1: 来。
0: 那你得会企鹅这单词，
1: 是，
0: 你就不用企鹅这单词，还用啥
1: 话？你会用就行啊。
0: 嗯，
1: 以前我们经常用。
0: 嗯
1: ，QQ，、哦、
0: 是那个 OICQ 那个企鹅呀？
1: 是企鹅不？
0: 那是绝对企鹅，想不到别的动物。
1: 我再考你一个。
0: 嗯，
1: 哎，双节棍，你肯定会。
0: 不行，我一个都不会。
1: 双节棍，
0: 你都从哪儿？你都从哪儿弄来的这么多？这个、
1: 双节棍不会，
0: 不会，真不会。
1: 哼哼哈嘿吗？大家记住了吧？双节棍，哼哼哈嘿。
0: 老外这 CPU 已经冒烟了，我估计啊。
1: 哎、今天这个坤威这个英语课堂先告一段落。
0: 哎呀，你这真是学杂了、啊。
1: 你就学就回去这个再跟。你的贵人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0: 嗯、对
1: 啊，你看小哥哥就说三思而后行，
0: 这可难，就不知道咋说，
1: 三思而后行啊、
0: 嗯、三思而后行，
1: one to go
0: 啊，没有三直接走。嗯，好啊，这个图乐说了，哎呀，他收到这个霹雳游侠了啊、
1: 嗯，
0: 说小时候看霹雳游侠那老牛了，老好老帅了，
1: 是的，
0: 然后坐在车里随便一说话那就能指挥车辆、
1: 哎、
0: 完事儿就睡觉。说看来汽车发展到今天啊，部分智驾也实现了，不仅仅是个交通工具，完全融入生活了。哇塞，

0: 有没有画面感了？
1: 太有画面感了，仿佛回到了小时候。
0: 哎，就是你就是觉得那个霹雳游侠那款战车、
1: 嗯、
0: 哎，就在中间刷刷刷刷刷，
1: 对哈，
0: 小 LED 刷刷，是不是向你迎面驶来的感觉？
1: 嗯，对。
0: 哎，你说这个，你说这个配乐这么厉害呢？
1: 就非常经典。
0: 哎，就是你听就知道这是啥，
1: 嗯，
0: 电影电视剧，
1: 嗯。
0: 哎，我记得好，当时还有一个美剧，
1: 嗯，
0: 就是那个你出了霹雳游侠吧，还有个那个直升机那个。
1: 哎呦，那个
0: 飞狼吗？
1: 哎，这个我还真不太知道。
0: 飞狼，我记得好像是叫飞狼，
1: 嗯，
0: 但我不知道那音乐有没有啊。
1: 那咱俩不是一个年代呢。
0: 是这个吗？艾尔沃夫。对，
1: 是这个哈、啊，那这个我就不太熟悉了。
0: 飞狼吗？

0: 都非常经典。飞栏就那直升机，
1: 哦，
0: 哎，
1: 这个
0: 八十年代的这个美剧，
1: 八十年代的美剧哈，好多孩子们说这是什么，从来都不知道啊，没有听过。
0: 对，这孩子肯定不知道了，
1: 肯定不知道。
0: 但我们八零后应该都知道。
1: 对
0: 啊，就飞栏啊，霹雳游侠呀，
1: 嗯，
0: 太经典了。
1: 霹雳游侠是比较经典的。
0: 对，
1: 安莹说了，明天咱再学点呗，那都是知识啊，必须的。你在坤总这儿吧，他经常这个，嗯，各种知识，给你有的打包好的，有的是散装的，反正就是、
0: 哎、你学吧。
1: 金句频出啊，然后各种知识就是全。
0: 哎，这安莹，你下次为你的客户服务的时候啊，
1: 嗯、
0: 对吧？然后你教他。嗯、
1: 对，你客户保证也得挺崇拜你的。
0: 对，
1: 你跟谁学？跟坤总学的。
0: 这个王姐呀、啊，哎，哗啦哗啦又啊。
1: 哎呀，
0: 哎，对，葡萄滴了嘟噜，
1: 对，
0: 西瓜圆咕隆咚，哎。
1: boss 林说啊，我在外面帮忙维持秩序，说这个女朋友不是老师，哎呦，是园长哈，啊，女朋友是园长。
0: 哎呀，厉害。
1: 嗯嗯，
0: 行，四家呢哈、哦。
1: 对，
0: 行，这个以后我这个有身边有朋友啥、同事啥，都推荐你那儿啊。完了，这个，给整点啥好吃的就行。
1: 哎，对，大家都去做义工去是吗？好了啊，大家呢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啊。还有一点时间，还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
0: 嗯、
1: 啊。我们的热线是3800380，按三号键。
0: 是，哎，我这刚才从哪儿到刚才的地方了呢？
1: 刚才咱好像说这个电池。
0: 啊，
1: 然后
0: 他那个叫这个 magic 魔法伤害，
1: 对，然后你又开始就你这个
0: 啊，我说的还是车啊，你对、知识储备太多，
1: 对，
0: 哎，
1: 让大伙儿一学一个不吱声，人家都不吱声了，
0: 哎，他有魔法伤害，然后还有物理伤害，
1: 嗯
0: 啊，然后你碰到这个物理伤害的时候呢，磷酸铁锂它是更安全的、
1: 嗯、
0: 是更安全的啊，这就是比如说你三元锂电池受到针刺，
1: 嗯。
0: 只要10秒，
1: 嗯，
0: 它就会达到400到600度的峰值温度、
1: 哎。
0: 然后磷酸铁锂呢，受到针刺要2分钟才会达到300度的峰值温度。
1: 就有争取时间了。
0: 对啊，10秒和2分钟，
1: 嗯，
0: 差别相当明显。
1: 那太明显了。
0: 对，
1: 一个是一眨没眼儿，
0: 嗯，
1: 一个你至少反正得考虑考虑。
0: 哎，然后呢，其实这都是电池在理论上的安全性的区别，
1: 嗯，
0: 可能说还得受一些车企啊，它的比如说电控啊、电池包设计这些安全性，它也就不一样。
1: 对、
0: 啊，
1: 但是有的朋友他是选择安全方面，有的朋友也说，那我就看哪个能省点心吧。
0: 这个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就在尤其咱们东北、啊，
1: 冷啊、
0: 对，在低温的环境下，
1: 嗯，
0: 三元锂电池的活性更好，也就是所谓的衰减更少，啊，衰减更少，
1: 也就是三元锂在咱东北更禁用呗、
0: 啊。对，这是它的优势项目。
1: 哦，
0: 啊，我经常跟大家讲，甘蔗没有两头甜，
1: 啥都想要肯定没有。
0: 对，啊，啥都想要肯定不行。三元锂电池在-20度的时候，
1: 嗯，
0: 它其实还能保持稳定电压输出。
1: 嗯。
0: 磷酸铁锂在这个0度的时候衰减就已经很明显很明显了。
1: 嗯，
0: 我跟你讲，到-20度的时候，可能你只剩这个30%-40%的这个容量啊。就是大家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看看一些各大平台做的一些冬季的测试，
1: 嗯，
0: 你就能看出来，续航衰减比较少的大部分都是三元锂的车型。
1: 那是不是在咱东北更适合用三元锂呀？
0: 嗯。低温环境，
1: 低温环境，
0: 日常使用情况，三元锂确实更适合啊。然后放电的时候呢，三元锂电池它的电压是平稳下降，
1: 嗯，
0: 啊，这是平稳下降的，不是这个像断崖式下降啊。然后磷酸铁锂呢，在放电的时候啊，咱说这个电量变化可能说是很小啊，很小，电控就不容易根据这个电压来判断它的什么剩余电量，
1: 嗯。
0: 啊，就是因为你想在放电的时候，三元锂的这个电压是平稳的，那可能说平稳下降，那电控可以根据电压来判断每个小电池包的剩余的电量。
1: 哦，
0: 啊，但是磷酸铁锂在放。

0: 况电时候变化小，它判断不了啊，很难判断。所以呢，磷酸铁锂电池这个车型，厂家手册都会建议定期要把电池充满，来校准电池容量。
1: 要不判断不明白了。
0: 对对对对啊，你基本上得你跑一段时间呢，你得校准一把啊，
1: 嗯、
0: 充满啊，校准一把。如果你长期不校准呢，你就会导致这个异位受限，电池包趴窝啊。
1: 嗯嗯。
0: 你网上一搜一大把啊，
1: 就是出现问题了哈、
0: 嗯。
1: 那最终大家可能还会问了。哪个它更禁用啊，寿命更长啊？
0: 嗯，这个又回到了磷酸铁锂电池的优势。
1: 不是，这俩就这就不能结合在一个上面吗？
0: 对，更耐用，更长寿啊，使用寿命更长，磷酸铁锂。
1: 哦，
0: 啊，磷酸铁锂就是三元锂电池理论循环寿命大概是2000次左右，就算它每次都能开到300公里，
1: 嗯，
0: 理论寿命大概是在60万公里，磷酸铁锂的循环寿命大概是在3000次，理论寿命你想大概会在90万公里左右，
1: 多30万公里。
0: 嗯，哎，如果说你车买来天天跑长途跑业务，使劲造，一年你就能开，比如说可能说10万8万公里的，
1: 嗯
0: 啊，这个磷酸铁锂电池寿命可能相对来说会比三元锂会长一点，
1: 就是你这个公里数大一点的，
0: 啊、哪个更便宜？
1: 对，哪个更省钱？
0: 磷酸铁锂更便宜，这也有优势，啊，
1: 它的价格会更有优势哈。
0: 对，更有优势，大概三元锂呢会贵啊。会贵了一倍吧，啊，就50%吧，大概这个情况，啊。
1: 所以说，你说你去比对这个电池或者这个车电池哪个更好，你看他们都各有千秋啊，
0: 哎，
1: 都有自己的优势啊。
0: 是啊，所以哪有说这个都融在一起好啊？
1: 嗯
0: 啊，然后咱这么说啊，除了由于三元锂电池循环寿命相对来说比磷酸铁锂要短。
1: 嗯，
0: 除了买新车，你后续换电池的话，三元锂的这个车型啊，可能成本也会更高。
1: 嗯
0: 啊，
1: 对，所以说呢，这个看大家为什么经常会问呢？您的用车的场景啊，包括您的这个您的具体的要求啊，
0: 嗯，
1: 然后你有的时候提问就说哪个好啊，我们肯定要多问您几句的哈。所以这个电池的选择呢，也是不是说你想要的东西都会在这个电池当中都能体现。
0: 是的，
1: 嗯，根据自己个人的情况吧。
0: 对
1: 啊，哎呦，同时呢，今天我们还有要跟您分享的啊，
0: 对，
1: 对我们今天还有这个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
0: 今天是一个什么玩意儿？
1: 哎呀，今天这个吧，我觉得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啊。
0: 嗯、
1: 你说咱们人得吃东西，对不对？
0: 嗯、
1: 那么这个头发呢，它也得吃点好的。今天推的这叫发之食谱洗发水套装，到手2瓶。
0: 哦，
1: 哎，2瓶的洗发水还会赠送给您这个水光面膜10片啊，
0: 嗯、
1: 限时优惠109元。因为它是宝洁旗下的，是天然头皮护理专家，没有硅油配方，洗完之后头皮会特别清爽，而且会呼吸的感觉，是天然果香。据说有5款天然果香可以任您选
0: 哦。
1: 然后您洗完之后呢，这个头发丝儿都是特别香的啊、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有这个控油蓬松的呀，还有沁养柔顺的呀，姜根养发的呀，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就行了。囤货是可以的啊，因为非常划算，送妈妈送闺蜜都很合适。109元到手2瓶洗发水，再送10片面膜，洗护面膜一次性给您配齐了，而且是天然果香洗头，非常治愈的味道哈。大家。可以在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呢去选择一下。好了，那时间的关系，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实在有味道。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了，北京时间11:01了啊，欢迎各位朋友啊继续来收听并且呢关注呢大鹏的节目，这里是交通广播啊。如果您看那个抖音哈，如果偶尔哈能看到这个咱们有缘哈在抖音直播相见的话，感谢您关注啊。有一个朋友叫一路向前永不止步呢啊，就是关注了大鹏啊，感谢啊。咱们继续进行实在有味道节目哈，咱们还是一开始依然说这个雍正朝的这个事儿哈。你看咱们经常讲历史哈，在历史上哈，这个皇帝要整人这事儿呢不新鲜是吧，新鲜的是什么呢，皇帝怎么整是吧。在大家印象里呢，这个皇帝啊处理这个权臣啊，无非就那么几招呗，就是先暗示下面的人呢上折子弹劾，然后呢收集证据，最后呢抓起来定罪啊，一套流程整下来啊，干净利索，谁也说不出什么。但是咱们讲的雍正这个人呢，脑回路啊和正常人不太一样，就是他整这个年羹尧的方式啊，说出来呢你可能不相信，就是这位皇帝陛下呢是亲自下场挑拨离间啊。没错啊，就是那种电视剧里反派干的事儿，就是哎呀你在背后说我坏话，我就跑过去跟他说你知道他怎么说你的吗啊，就这样这个套路。只不过呢雍正呢人家玩的更高级啊，他不光是传闲话，他是直接告诉对方小心点儿，年羹尧可是看你不是眼。这话是写在啊正儿八经的这个皇帝批示里的。这事儿是这样的啊，就是雍正3年3月初1，陕西凉州总兵呢宋可进就给皇上呢上了一道奏折。这宋可进呢原本也不是什么顶天立地的这个大人物，但这人有个优点，就是打仗确实是把好手。雍正呢对他印象不错，甚至呢亲自呢给宋可进的儿子呢写了几个字儿啊，以示恩宠啊。宋可进呢当然了接到皇上呢是感激啊涕零啊，赶紧上折子呢谢恩。雍正啊看了宋可进的折子，提起笔来哈，写了这么一段话，说年羹尧颇不喜耳，耳需加以防范，勿漏破绽被其指责。翻译成大白话是什么意思啊，哎，年羹尧那小子他挺讨厌你的，你得时刻防着他点儿，别让人家呢抓住把柄。宋可进呢看到这话什么反应啊，史料当然没记载啊这个小的细节，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推测这个总兵的表情呢一定是很精彩啊。你就想吧，一个地方上的武将就突然收到呢皇帝亲笔的批示，上边赫然写着当朝第一重臣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一等功年羹尧是吧，看你不顺眼。而且这不是小道消息啊，不是道听途说呀，是皇帝亲口告诉你的。换做你，你会怎么想？你会觉得皇帝是在关心你吗？可能会，但你可能更会更意识到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就是年羹尧要倒霉了，是吧？啊，为什么呢？因为皇帝如果真的信任年羹尧啊，真的认为年羹尧呢是国之栋梁的话，那他绝对不会做这种事儿。一个正常的皇帝面对自己信赖的大臣和另一个下属之间的矛盾，要么那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么

我就私下里调解，实在不行啊，各打50大板，哪有亲自下场当传声筒的，对吧？除非皇帝已经不打算信任这个臣子了。这还没完呢，雍正呢接着呢又补了几句，那意思就更直白了。怎么写的呢？说这个至于都中一切有权势的人物，你应该断绝往来，凭借你自己的本事加上朕的信任，足够保全自己了，何必去结交那些京城里的人呢？这话乍一听哈，是在教导呢宋可进洁身自好，不要呢结党营私。但仔细一品，哎，这味道就出来了。什么叫凭借朕的信任？什么叫断绝与京城权贵的往来？宋可进他又不是傻子，他当然明白皇帝的意思。宁公尧呢在京城里结党营私，这事儿皇帝心里有数啊。这个宁公尧怎么样的，雍正的意思我现在告诉你，你别和那些人呢搅和在一起，好好干你的活，我罩着你。潜台词是什么？潜台词就是说我跟宁公尧之间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啊，雍正啊，我告诉你，搞这种心理战那真是轻车熟路。他后来呀整其他大臣的时候也经常的用这一招，比如后来处理隆科多，他就曾经让人暗示那些呀这个巴结隆科多的这个官员们，说你们最好赶紧呢跟我汇报点有用的消息，不然你们自己看着办。这种手段说不上多高明，但是效果很好，是吧？因为当一个皇帝呢开始亲自下场搞这种小动作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大戏要开场了。当然除了宁公尧自己。宁公尧这个人呢说起来呢也是个人才，他是正儿八经的这个进士出身，那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堪称呢全能型选手。而且人家确实呢立过大功，平定青海，稳定西北，这些功绩是实打实摆在那儿呢，谁都抹不掉。但这个人有个致命的问题，他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当初雍正呢刚登基的时候，你想想宁公尧是何等的风光啊，皇帝跟他写信那语气肉麻的都不行了，是吧？像什么好汉子铁丈夫这种话都说出来了，还有什么唯有虔诚对佛，天佑你平安如意，这哪是那个皇帝跟大臣的说话，分明是热恋当中的一对小情侣。那时候的宁公尧大概觉得自己真的是千古名臣，是皇帝的知己，是大清朝的半壁江山。他可能啊真的信了雍正的甜言蜜语，以为呢这份恩宠呢会永远的这个持续下去。可是哈，他忘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什么道理？就是帝王心术自古难测。

欢迎大家点个关注哈，103922070啊。这个雍正二年的时候呢，就是年羹尧呢进京避见啊，这次见面呢，他应该感觉到气氛呢不对了，就太皇帝的态度明显冷淡许多，没有以前那么亲热了，说话的语气也变了。年羹尧不是傻子，他察觉到了。回到蜀地之后呢，他就立刻呢上了一道奏折，态度啊极其谦卑，大意思是说臣已经知道了啊，自己呢这儿不行那儿不行，但皇帝呢你对我们家呢是实在太好了，臣呢感激涕零，以后呢一定竭尽全力为您效忠。这个红梁翱翔啊，龙眼无问，行，还有慧根啊，说的对。怎么说这个态度好不好呢？好。文件诚恳不诚恳呢？诚恳。但问题在于呢，年羹尧这个人嘛，他说一套做一套的毛病太严重了，是吧？一边在奏折里呢认错，一边呢继续干那些呢让人没法容忍的事儿。雍正呢看到这道奏折呢，回了很长一段话，哎，这段话呀非常有名。我说给您听啊，您呢就自己感觉一下哈。我觉得这雍正这皮肤挺好的哈，可以引以为戒啊。雍正是怎么说的哈？说凡人臣图功益，成功难；成功益，守功难；守功益，忠功难。为君者施恩义，当恩难；当恩义，保恩难；保恩义，全恩难。若以功造过，必至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说白了就是呢，你立了功了啊，但是别以为呢功劳能保你一辈子，你要是让着自己有功就开始犯错误，那以前的恩情就全变成仇恨了。雍正说那段话的时候啊，心里到底怎么想的？是真的想给年羹尧一个机会让他收敛收敛，还是已经下定决心要收拾他了，只是先打个预防针呢？从后来的发展看哈，就是这两种可能都有。但是呢，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从这一刻起，这个千古君臣知遇之恩的这种榜样啊，就这个词儿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是吧？年羹尧大概呢也感觉到了危机，从那以后呢，他给雍正的奏折里有一项内容呢，就是越来越这个频繁，就是谢罪，就是不断认错，不断自我检讨，态度一次比一次好。但奇怪的是哈，他的行为却没有任何改变，该提拔的人照样提拔，该得罪的人照样得罪，该结的党照样结，这就很尴尬了。这皇帝呢，这个雍正的态度也渐渐变了。一开始呢，他还会在年羹尧的请罪折子上呢，写呢几十个字的批复，是吧？语重心长的教育他，说要爱惜朕的恩情，爱惜自己的才能，爱惜你立下的功劳，爱惜呢千载难逢的君臣机遇。如果不知悔改，那可惜的地方就数不清了。这话说得够明白了，如果换一个聪明人呢，看到这儿早就该警醒了。年羹尧呢，一边继续认错啊，一边我行我素。于是啊，这个雍正的批复呢，就是越来越短，语气越来越严厉。到后来呀，年羹尧递上来的折子，雍正呢干脆不回，只留下已阅两个字，或者说干脆一个字没有。这个比骂人还可怕呀！你想啊，你给领导写报告，领导以前呢每次呢都回复啊，虽然有时候批评你几句，但至少说明他在看。突然有一天，你写的东西递上去，石沉大海，连个水花都没有，你会怎么想？你琢磨琢磨，对吧？年羹尧那时候就是这种状态，他是不断的上折子，不断的请罪，不断的表忠心。但雍正的反应呢，
越来越冷淡。这种精神折磨，我告诉你啊，比直接呀、啊、什么撤职啊、罢官呐、还要难受。因为你不知道皇帝到底什么意思，你不知道他是在考验你，还是已经做了决定，还是只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机会。就这种悬而未决的这种状态啊，我告诉你，能把人逼疯了。宁恩尧呢，是一边不这个雍正的一边呢敲打这个宁恩尧，一边在做另一件事儿，什么事儿？换人。就是川陕地区呢，那是宁恩尧的大本营，从总督、巡抚到下面的总兵、知府，到处呢都是宁恩尧的人。要想动宁恩尧，首先呢得把他的人换掉，不然你前脚下令抓人，后脚就有人通风报信，弄不好就直接造反了。那么这种常规操作呢，任何一个皇帝都会做，但是雍正的厉害之处在于什么？他换人的方式太绝了，他不是直接撤职，而是先找你谈话。

凡是年羹尧提拔过的人，或者跟他有关系的人，雍正都会单独召见或者下密旨，开门见山就说：“你跟年羹尧的关系我都清楚，我呢现在给你个机会，你把你知道的情况哈原原本本的说清楚，啊，说清楚了没事儿，你要是藏着掖着，后果自负。”这叫什么呢？这叫分化瓦解。这些人呢，原来都是依附呢年羹尧的，现在皇帝出面，亲自出面哦，给了两条路，一条跟我合作，啊，前途光明；另一条行，你继续跟着年羹尧，那是死路一条。我想换着你，你选哪一条？我想大部分都会选择一条路，就是赶紧跟年羹尧呢划清界限，甚至呢主动揭发呢年羹尧的罪行。反正年羹尧平日里呢做的那件事啊也不是什么秘密，说出来呢还能将功赎罪。就这样，年羹尧的势力网啊被一层层剥开，是吧？然后呢他的这个他的人呢一个一个倒戈。然后等到啊年羹尧反应过来的时候，身边呢已经没有什么可信的人了。这期间呢还发生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充分体现了雍正啊抓大放小的政治智慧。什么事儿呢？事儿是这样的啊，就是四川巡抚蔡廷就逼死了手下一个知府，那知府呢叫蒋兴仁。因为蔡廷呢骂得太难听了，回去之后呢这位想不开就自杀了。这事儿呢就被年羹尧知道了，立刻上折子弹劾蔡廷。清朝的法律规定哈，封疆大吏逼死下属那是重罪，蔡廷呢就很快的就被押解进京。刑部呢一开始判了一个斩刑，这按照正常程序哈就是蔡廷死定了。但是呢蔡廷被押到这个京城的这个时候哈，发生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雍正呢正好赶上雍正干嘛呢，正准备收拾年羹尧。雍正一看，哎，这不是现场的证人吗？立刻召见蔡廷，让他把年羹尧啊在川陕呢干的那些事儿一五一十的说出来。蔡廷都到这份上了，是吧？当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至于他说的有多少事实，有多少添油加醋，那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雍正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然后啊，雍正的骚操作就来了。他给内阁呢下了一道旨意啊，大概意思是说什么呢？说这个蔡廷呢逼死下属，按律当斩。但这件事儿呢是年羹尧弹劾的，如果我现在把蔡廷杀了，天下人一定会以为呢我是听了年羹尧的话呢才杀他的，这怎么能行呢？朝廷生杀予夺的大权怎么能让臣下操纵？所以蔡廷不杀了，从宽免罪。这道旨意一出啊，满朝文武都傻了，说按规矩办事，杀了蔡廷那是依法治国，不杀那是法外开恩。但雍正呢偏不这么说，他说的是我要杀了蔡廷，别人会觉得我是听了年羹尧的话。你听听这个逻辑啊，是吧？正常人理解不了。更绝的是后面雍正接着说，不但不杀，还要重用蔡廷，我宁可让天下人觉得我是听了年羹尧的话才提拔了王景浩，就是王景浩啊，也是这个年羹尧推荐人啊，就是说我宁可让天人知道呢我听了年羹尧的话我才提拔了王景浩，也不能让天人觉得我是听了年羹尧的话才杀了蔡廷。最后蔡廷不但没死，还被授予了督察院左都御史的高官。这位曾经被年羹尧啊弹劾按律当斩的巡抚大人摇身一变成了专门啊监察百官的

纪检委领导。咱们不知道啊，年羹尧啊看到这份旨意心里是什么滋味。第一，他弹劾的人不但的没死还升官了，这说明皇帝的立场已经很明显了。第二，皇帝拿这件事儿大做文章，还专门呢下旨解释，那意思啊再明白不过了，就说你现在说什么都不管用了，我就要用这件事儿来打你的脸。第三个也是最关键的，雍正呢通过这件事儿向所有人传递一个信号，跟年羹尧作对的人不但没事儿，反而会得到重用。这信号一放出去，那些本来呀、对年羹尧啊不满的人，那些被年羹尧欺负过的人，那些原本犹豫不决的人，那全都活跃起来。弹劾年羹尧的奏折像雪片一样飞进京城，越来越多，越来越猛。到了这个时候哈，年羹尧的命运就基本已经定了。好，谢谢啊、有一朋友叫农业哈、关注了这个大鹏。好，谢谢大家点赞和关注啊。咱们继续聊啊，说这雍正呢还没有开，虽然说这个雍正还没有开始呢正式抓人，但所有人都知道大将军要倒台了。那些啊曾经啊赴宴去世啊，那些曾经巴结年羹尧的人，那些曾经受过年羹尧啊恩惠的人，一个个争先恐后的跟他划清界限，甚至反过来啊揭发他的罪行。这是什么？这就是政治，是吧？年羹尧大概也感觉到了末日将近，他大概呢也想过反抗，想过自救，但是一切都晚了。他的党羽已经散了，他的人脉已经断了，他曾经啊引以为傲的那些功勋和恩宠啊，现在啊都成了催命符。唯一让他想不通的可能是，当初那些甜言蜜语，那些肉麻的批示，那些什么好汉子铁丈夫的称赞，难道都是假的吗？这个问题哈，也许只有雍正呢才能回答，对吧？

这个咱说句事儿哈，你见过那种分手之后天天呢在朋友圈啊发和前任有关的那个小文章的人吗？有吧，见过吧。

吃饭要用膳是吧？给下属东西叫赏赐，是吧？跟皇帝的说法一模一样。说好家伙，干脆你登基算了呗。所以雍正的脸色那是一天比一天难看，一天比一天黑。然后呢，他就是开始给各地的督府就是吹风嘛。这风不是真的吹风，就是放消息呗。雍正呢，在跟某个督府聊天的时候，假装不经意的说：“哎，最近年羹尧那边朕有点不太放心啊。”就这一句话，底下人都懂了。皇帝的耳朵进风，底下人的脑袋就得进雨。于是啊，弹劾年羹尧的这奏折啊，像这个双十一的快递一样，唰唰唰唰唰就往京城里堆。今天有人说年羹尧贪污啊，明天有人说他跋扈，后天有人说他私缠铠甲，反正吧，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锤呗。但这时候雍正呢啊，并不着急呢下手。他玩法很刁钻，每一个弹劾年羹尧的人，他都让年羹尧自己来解释解释。年羹尧那段日子啊，特别是被一脚踢到杭州当将军之后，他的主要工作内容就变成了一件，就是写检讨啊，不是啊，就是写奏折啊。他写，请皇上明白指示。雍正回，还有什么可指示的？他又写，求皇上以后多多教诲。雍正回，你还用我教诲？你自己教你自己不就得了？你品啊，你细品。这就好比你给老板发消息说，说领导，我哪儿做的不对您说。老板回你，你哪儿对哪儿都对啊，你是我的领导。哎呦我天，就这种阴阳怪气的杀伤力比直接骂人呢、啊、这个很一百倍哈。慢慢的哈，参他的人就越来越多，罪名也是越来越重。雍正呢，这才下定决心，行了，该收网了。说实话，我觉得雍正一开始未必就想杀人，毕竟自己当初吹出去的这个君臣模范牛皮还热乎呢，结果扭头就成了全天下最大笑话。以雍正那种极度要脸的性格，这口气他咽不下去。你不能让我丢人，你让我丢人，我就让你丢命。最后刑部啊和议政大臣们给年羹尧定罪多少条呢？92条。92条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鳌拜哈，大家知道吧？才30条，和珅也就20来条。年羹尧这个数字在整个清朝历史上是第一名，后来没人能打破。当然很多罪名啊纯属凑数，比如在皇帝面前态度不恭敬等等这种，但你架不住数量多呀，光看吧这条数那就够吓人的了。临死前的年羹尧啊终于不狂了，他给雍正呢上了最后一道呢这个奏折，100来字，大意思就是说主子，我真的知道错了，您饶了我吧，我还年轻，我还能给您当牛做吗？您要是非要弄死我，随便哪条罪啊都够我死回的了。主子您发发慈悲，我跪着哭呢。说实，那么雍正的回应是什么呢？嘿嘿，哎一乐。然后呢他派谁去监督年羹尧自尽呢？一个叫蔡挺的人，是吧？咱刚刚说过什么人呢？哎，是吧，你不弹劾过人家吗？雍正一看，好，这人跟年羹尧有仇，好，免死升官，然后派他去看年羹尧怎么死。你想想那画面哈，年羹尧是吧，跪在地上哆哆嗦嗦不想死，对面站着的是他当年的死对头，笑眯眯的看着他说，这个年大将军呢，哎呀，您别让小的难做哟。你想想这画面啊，是吧？年羹尧啊还抱着最后一丝幻想磨蹭了半天，最后实在是拖不下去了，这才咬着牙走了。你以为这就完了？哇，这才是开胃菜。雍正在年羹尧自尽之前下了一道谕令，前面那些什么我对你恩重如山呐、啊，你辜负了我之类的话咱就不说了啊，最后一句呢才是真正炸裂的。这句后来呢编在了清世宗这个实录的时候被删掉了，但原始档案里呢白纸黑字写着呢，说若尔自尽后
稍有含怨之意，则佛

书所谓永坠地狱者，虽万劫亦不能消除汝罪也。翻译成大白话啊，是你要死了以后心里还有半点怨气，那你就等着下地狱吧，一万辈子你都别想赎罪了。你听听啊，你好好听听，人都被你逼死了，你还威胁人家死了后呢不准有怨气儿啊，不然呢就永世不得超生。这已经不是恨了啊，这是恨到骨头里，恨到地狱里，恨到下辈子下下辈子里。宁高丧齐呢，雍正啊就开始训话，说你们这些大臣呐，别以为朕呢好糊弄，朕当了40多年的皇子，什么没见过呀？宁高要怎么样啊？龙格都又怎么样啊？还不是被朕给收拾了？你们自己掂量掂量，你们那两下子比儿子年富砍头，其他的发配充军，媳妇儿撵回娘家，家里超出多少呢？110万两现银啊，拉出去填这个以前年羹尧的窟窿。110万两啊，这万两倒显得没那么重要了。得了，到这儿，这年大将军落幕了。

0: 把历史化作寻常饮食，温润滋养心境，闲谈世间过往，实在有味道。
1: 再聊件事儿啊，大鹏跟您说的说呢，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其中一件事儿啊，我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啊，就是1983年啊，冷战期间的一场悲剧，什么悲剧呢？就是韩国民航的一架波音747客机啊，这在当时算是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啊，它载有240名乘客和29名机组人员，就是这架呢波音747被前苏联的战斗机击落了。这次飞机失事啊，也是冷战期间的一个谜，就当时这个客机居然呢偏离航线呢达到500多公里。大家知道啊，波音747呀、并不是老飞机，那在当时呢算是很先进的啊，不管是导航还是雷达，各种设施都不错。但这架呢客机居然呢偏离了航线，进入了苏联领空。结果呢在苏联领空被当时啊全世界都不知道的一种叫苏-15的战斗机给击落了。那时呢苏联呢也向其他呢国家呢出口战斗机啊，在这个中东战争的时候呢，苏联呢向跟他好的这个国家哈、就出口的最先进的战斗机是米格23。但苏-15战斗机呢是苏联的一种秘密武器，比米格23呢要先进，是苏联呢用来保卫自己国土领空的一种战斗机。就是这架民航客机被击落，直到现在也没个定论，就是韩国客机为什么会偏离航线，苏联的战斗机为什么会击落它啊，这都成为一个谜。当时苏联的苏-15飞行员讲说，我呢当时正在休假，突然呢被部队叫回来啊，关在一个小屋里，然后呢让我驾驶苏-15起飞，起飞以后呢我就看见这架飞机了。据这个飞行员讲啊，他当时呢就知道这架飞机应该是波音747，因为啊这种的这个型号的飞机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征，就是它是不应该叫做完全两层哈，就是局部它是有两层的，就是说它脑门这块呢有一个凸起，有一层啊，它不像后来那个 A380 客机是完全两层的啊，它不是，这个呢它前面有一段呢是两层之后呢，这个就是这块就是头等舱啊，装了几个人，大概是4-5名乘客吧，这样啊。但这个特征就很明显哈、你可以理解的，它有点像额头似的啊，在这飞机鼓起个包。他说呢，我当时呢已经看出这是一架波音747，但是呢我并没有向地面汇报这是客机，我觉得这就是帝国主义的阴谋。他说呢，我们长期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我虽然看到这是一架民航机，但是我不认为里面有乘客，我认为这就是美帝国主义用一架民航机冒充侦察机来侦察苏联的，所以报告的时候就说我看见了一架运输机或者是侦察机。那么地面一听说这是美国来的侦察机，就命令飞行员呢采取措施，地面给他的命令不是击落，而是让飞机迫降。苏-15的飞行员呢先是发射了警告弹去警告这架飞机，但这架飞机居然不为所动，所以这也很蹊跷哈、发射那么多炮弹，在黑里都能看很清楚的看到这个炮口的闪光，哎，这架客机的飞行员居然不为所动，继续飞行。于是呢，那个苏联战斗机呢又发射了2枚导弹，把这架客机击落了，飞机上啊269人全部遇难。其实呢，原来这架飞机上啊有的原来是一共是270人，因为飞机嘛要跨越太平洋飞行，所以呢要在美国的这个安克雷奇机场呢加油。加油的时候呢，乘客是可以下去买东西、上个卫生间什么的啊。结果有一个人呢，因为上卫生间就没赶上飞机，当时呢这个乘客还非常懊恼。后来呢，这架飞机被击落了啊，只有他一个人幸存是吧？这也是这个运气的问题是吧？那么在冷战期间呢，曾经发生过2次呢 苏联呢这个击落韩国民航客机的事件，两伊战争的时候也发生过美国军舰发射呢防空导弹击落民航客机的事件，就是伊朗的客机也被击落过啊。所以战争期间呢，最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啊。你看冷战呢还不算是真正的大战争，就是双方对峙紧张，这期间呢都发生过这样的一个悲剧事件，是吧？后来这个，哎，我忘了哈，就是现在马航的这个事件最后怎么定的定性呢？是不是现在还是马航的事件还是个谜团，是吧？

0: 1周年店庆聚会突破五折，9月4号至20号免费钓河蟹，天天赢银票，免费兑好礼，泳池烧烤派对嗨不停，润肺养生汤泉全新上线。9月4日至20日东方华帝城11周年庆聚会突破五折，详询50588。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溯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4: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3: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4: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3: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5: 好了，到这里啊，节目呢也是接近这个尾声了哈，这个到中午了，还是这个提醒你啊，别嫌大鹏墨迹啊，别说我这个总是老生常谈哈。中午呢，吃饱啊，吃好啊，别吃太饱啊。什么时候吃到这个七分饱，然后呢，要有时间呢，尽量的睡一小会儿，是吧？但别睡时间太长啊，别整一两个小时那样呢，对身体不好，往往还影响晚间的睡眠。多长时间呢？有条件的20-30分钟，啊，是最好的，是吧？好了，祝愿您那个好胃口、好心情啊！再次感谢呢，给所有的点观众哈、点赞的朋友们啊，我们有机会呢，还是在这个直播的时候啊，和大家去聊一聊哈。好，过一会儿是小袁为您主持的《你好》TKC，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

0: 全新曲目，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上车。

12:03了，刚才呀，我这手机就响了，有人给我打电话，我不能接听了，我只好拒接。我要上节目了，这个是每周一到周五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大家集结在一起，都已经习惯了，是不是？电波另一端的各位好朋友，你们是不是也在等待着我呀？无论你是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收音机，还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是锦州交通广播小园的抖音直播间，来到这里呢，希望朋友们能够收获一份开心和轻松哦。这里我们的节目顾名思义啊，你好 Taxi 有各位的哥的姐的故事，还有呢喜欢唱歌的好朋友他们发过来的歌曲链接。今天呢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是吧？各位的哥的姐，咱们已经进入九月份了，金秋悄然而来呀，天气呢也是慢慢转凉了，早晚的温差特别的明显了。咱们奔波在路上的各位司机师傅啊，天天早出晚归的，那风雨奔波很辛苦哈。所以在这里呢，要温馨的提醒大家，跑车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及时的添衣，注意保暖。也送给大家一份九月最美好的祝福，希望所有的弟哥弟姐出行平安，一路顺畅，每天都拥有好心情。另外呢，也跟大家同步一下，昨天呢、咱们消息特别的多啊，很多的听友啊，还有弟哥弟姐在咱们的 QQ 群里面的留言互动，没有来得及收到和回复。今天节目一开始的话，我们先来查缺补漏，看一下我们群里的消息，不想错过哪一条消息哈、然后昨天的11:58的消息我都没有看到，下完节目之后呢，我才知道早早报道的呢，丽丽从新疆回来了，是吧？玩得太开心了。还有我们的守群人静瑶，大家中午好。丽丽说了，跟着焦广游北疆，北部新疆的旅行结束了，看到了很多极美的风景，吃得好，睡得也比较好，特别是错过了一些极端的天气，运气好好啊，运气感爆棚啊，一次近乎完美的旅行，这就是我的真实体验总结。太棒了，哪一次交广和天马组织的这个旅行团队哪一次都是这样子的。过两天呢成都之游马上就开始了，九寨沟，哎呀美美的，人间值得呀。秋风吹爽路悠长，的哥的姐日夜忙，风雨不辞多辛苦，一烟成火暖心房。各位的哥的姐你们辛苦了。今天中午吃的是什么呀？哦，这个是昨天的，好像是这个宽面条，这个是板面吧，是抻面的板面呢还是什么面呢，我就总也是分不清。啊，这个是昨天静瑶丰盛的午餐，还有胖哥每天都会在这儿啊。嗯，阿良昨天的演唱呢，海啸也是说呀，好厉害呀，特别是我想起来了，他唱的是凉凉，一个人唱男生和女生两个角色，海啸咔咔一顿鼓掌啊，还有风水设计玄学师，哎呦，竹影小筑啊，就把这两天开奖的那个单子啊，双色球啊都公布了，我已经兑奖了。各位的哥的姐，我们的轮胎暂时哈这个吹了，实现不了了，现在实现不了也不代表着未来我们实现不了啊，继续支持福利彩票。

中大奖，给各位滴个滴姐换轮胎。我的天哪，我一看这一等奖真的是1000万呢，谁这么幸运呢？哟，这昨天都没看着，这个小半菜太有食欲了，喝的是干啤啊。涛哥今天在哪里呢？水泽清、吴宇还有牛叔，谢谢 GH 送过来的粉丝灯牌，还有一帆风顺。哎呦，老贾哟，好久不见了，看月亮的西瓜以及大啤酒，各位朋友感谢大家点亮了粉丝灯牌送出来的小心心，左上角呢这个关注，免费的关注可以点一点，增加直播间的人气，也谢谢你一直在给直播间加热点赞。哦，还有的哥郎朗，好久不见了。

看看，秋风渐起，露微凉，的士穿梭日夜忙，再得人间千万路，初心不负当年时。每天都有词儿，都不重复，都是给各位的哥的姐、各位听友的一份问候，辛苦啦。而大家的歌曲链接呢，已经是纷纷的发过来了，无论是在 QQ 群里面，还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你都可以发送录制好的歌曲啦。同时呢，给大家说一个特别暖心的圆满的好消息哈，就是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重点表扬了说了咱们锦州的出租车司机师傅聊 GT 8089的刘师傅，我不知道昨天是不是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呢？刘师傅呢，把两位留学生不慎落在车上的电脑呢，主动交到了滨海交通运输执法的大队。然后昨天呢，我跟进了这件事情啊，我们只知道刘师傅拾金不昧，品德高尚，然后呢，还在等待失主的消息。昨天上节目的时候呢，我还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下完节目之后呢，我联系到咱们的交通执法部门，这个负责出租车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呢，就告诉我最新的结果来了，物品已经全部的完璧归赵，物归原主了。交通执法交警部门的第一时间呢，是对渤海对接了渤海的校方，顺利的联系到了两位留学生，然后遗失的电脑呢，已经平安的回到学生手中了。然后今天呢，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呢，也给我们发来了现场的照片和视频的片段。镜头里面的聊 GT 8089的刘师傅是笑容很憨厚，很真诚，很朴实哈。现在我就是看到这刘师傅的照片给大家描述呢，一眼我就觉得他真是一个心地善良、踏踏实实的好人，都说是面由心生嘛。然后交警工作人员还有校方代表、留学生现场确认归还的画面，真的是让人太心暖了。咱们呢为聊 GT 8089刘师傅点赞，也致敬咱们锦州所有正直善良、拾金不昧的的哥的姐，真是让人很感动。九月的风虽然渐渐微凉，但是因为有咱们的哥的姐队伍这份真诚和善良，让这个初秋充满温度，洒满金色正能量的光芒。平凡的岗位传递大爱，为咱们锦城最美的出租车司机师傅点赞。 GH 送过来的簪花，那咱们就送给刘师傅吧，还有接下来演唱的一位的哥。因为咱们的哥的姐你好 Taxi 这个群体啊，真是满满的正能量，也是卧虎藏龙，才气满满，有才啊，希望大家才情，然后还能够多赚钱，各种才气满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聆听来自于咱们行业里面的的哥发过来的一首歌啊。

的哥小范儿，昨天啊在上节目过程当中其实就传过来了，然后呢我没有看到，那个时候节目也是快结束了。小范儿啊，你有没有在听节目啊？说心里话啊，这首歌啊昨天因为我早早的就收到了，我自己啊就一字不落的我听了三遍。就这歌呢，白玫瑰唱过，我和涛哥也唱过，但是小范儿啊，你的这一款是真心打动我了。那中间有一些变化，特别的难得。各位弟哥弟姐啊，各位朋友，喜欢这首歌的朋友注意收听了，真的很好听啊。这首歌名字叫做《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

我真是替咱们的哥的姐这个行业骄傲啊。哎，咱们各位朋友啊，走过路过，你有没有以为我在放原唱啊？以前总有人这样问我，就是咱们，可能你坐过他的车，可能你就是住在他家的邻居，他的名字叫小范儿，微信名字叫范不上，是咱们的一位普通的的哥，唱的就这么的好听，太有味道了。就是我觉得小范儿今天的没有完全的照搬原版，就是在个别的语句发音呢、哼鸣啊、唱腔上做了一个自己的处理。哎呦，独属于自己的感觉真是太有范儿了，能够出来，听得出来呢，小范儿用心在唱歌，用情，太好听了。咱们你好 taxi 这个集体卧虎藏龙，的哥的姐这个行业才情满满，欢迎更多喜欢唱歌的师傅们，各位朋友能够把你的作品发到我们的平台，在这里一展歌喉，也能够治愈愉悦大家。感谢小范儿的分享。是吧，听的就是有一点哽咽。 Lucky Star 说，哎呦，是这个今天这个项链啊和衣服特别的搭，嗯，就我有一种被识别用心了。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在用心装扮自己，比如说一些服饰是为了有一些颜色的搭配，被懂得之后的那种幸福也很开心啊。谢谢大家。牛叔说了，你这是犀牛角的吧？那你说这个我就知道了，从此以后我就知道了，我这个是犀牛角的。

里呢是你好 Taxi 锦州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袁。无论你是在我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是在抖音直播间，我们通过屏幕，通过电波，可以感受呢咱们的哥的姐的暖心的事儿，还有他们动听的歌声。刚才小范儿的这首歌呢送给所有的的哥的姐，希望大家出车一路平安，日子过得轻松快乐，天天呢都能够有一份好心情。最近呢大家也是在留意我在抖音以及视频号里面都更新了很多咱们歌友的合唱的作品，大伙儿呢也是忙完了工作，忙完了生活，能够有闲暇的时间来歌唱，这是一份特别健康的爱好，然后沉浸在旋律里面，心里的烦恼呢也可以释怀。我觉得唱歌真是一个很健康的好习惯啊，这个喜好啊，喜怒哀乐都能够借着歌声呢抒发出来，整个人呢也会跟着放松和愉悦。这些歌唱的视频呢也收获了很多好朋友的关注，然后小袁心里呢也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件很暖心的事情哈，然后我在视频号里面就认识了一位新的朋友，他的网名叫小野不野。小野不野，你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小野说呢自己的妈妈特别喜欢唱歌，希望妈妈能够找到一个欢乐的集体，丰富业余生活。然后小野呢还把妈妈演唱的视频发给了我，妈妈的视频号叫做九命的流金岁月，不知道娘俩是不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点开视频我真的是很感慨，有这样一个贴心的女儿，时时刻刻惦记着妈妈的爱好，想方设法呢给妈妈争取展示自我的舞台，这份孝心呢必须给小野点赞。更让我惊喜的是小野发过来她妈妈的状态，就算我知道呢可能是有美颜在加持，可是妈妈的这种精神独特的气韵啊，精气神儿，看着呢也就30多岁。小野呀、啊、你多大了呀？那妈妈我觉得不可能是30多岁，她看起来是太年轻了，实在是太出彩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听小野妈妈的好声音。非常巧的是啊，小野发过来推荐的妈妈的这个曲目呢刚好啊就是刚才的哥小范儿演唱的一首歌，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这首歌真是非常的流行啊。谢谢在出场之前牛叔已经发过来，这个是什么呀？哦，一个好像是一个同心结是吧？好，那么多的同心结，那我们都记在胸前，就通过电波同心了哈。刚才就是的哥小范演唱的这一首歌，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那也欢迎大家呢多多关注我的抖音和视频号，来看一看咱们各路歌友的演唱视频，在镜头面前他们的好声音。那也期待有更多新鲜的好声音走进我们这个大家庭，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小野妈妈的好声音。

0: 8月28号周五。
1: 是吧？牛叔就说，看来这首歌呢又要被你整火。这个不是我整火的，是大家给整火的。燕子说呢，出租车司机确实是卧虎藏龙。然后刚才呢是新认识的小野妈妈，那我不知道自己的声音在电波当中来收听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让我们大家真是爱了爱了。说呢，唱的既柔情又有沧桑的感觉，好有味道啊！期待更多的作品，然后有时间啊，我们联络起来，共同在我们这个拍摄的。团体当中来展示，感谢小野，我觉得真是一个孝顺的女儿。是吧？我们这个小本本上又增加了新鲜血液，我们的大秘书说，欢迎新人。问呢，说视频号他的名字叫九命的流金岁月。喵，这是他的网名啊。这歌唱的是真有味道呀。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几首歌，两首歌同名，不一样的味道，男生版的女生版的，是吧？大家都有尝试这首歌了。之前呢我们唱了10款岁月如笔写春秋，这回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就到现在我们听4款了，来，我们期待第5款，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大家听到这声音有没有什么变化？我发现我怎么忽然听到我自己声音有点发闷。

0: 好久不见了呢，
1: 是有一些时日了，文艺猴。
0: 中午好，问候大家，说呀，今天我传的这首歌特别送给我们开心车队的亲爱的莹姐，希望她生日快乐，天天开心，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那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大家都能够天天开心，拥有属于自己浩瀚的星海。一般这个隆重出场之前啊，我们都得插播一下广告。北京时间12:30。
2: 东方华帝城11周年店庆聚会突破五折，9月4号至20号免费吊河蟹，天天赢银票，免费兑好礼，泳池烧烤派对嗨不停，润肺养生汤泉全新上线。9月4日至20日，东方华帝城11周年庆聚会突破五折，详询50588。
3: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我再报一下幕啊。韦猴是我们的一位的哥，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要送给他们开心车队亲爱的莹姐姐，希望她生日快乐啊！莹姐姐，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天天开心，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事成双啊！所以这份祝福都在韦猴的歌声里面啊，名字叫做《问星海》。

本来呢，文艺猴的声音就是非常治愈的，很真诚。你一听到这个声音呢，你就感觉到很踏实。尽管呢，你可能会有一些烦恼，但是这个声音呢，就像一阵微微的晚风一样，一下子就能够吹走了你心头的浮躁，是不是这种感觉？文艺猴的嗓音里面，特别是夹杂着对于莹姐的生日祝福，有一份特别的深情。问星海，你可曾见过？

这一份执着，歌唱的执着，友情的执着，那些关于诗和远方，还有生活里面的烟火，都是在歌声里面细细碎碎的念想啊。能够在，文艺猴的歌声里，你能够找到对号入座的回音。听的是歌，感受的是歌里面的祝福，品的也是我们的人生呀。谢谢文艺猴。感谢007送过来的小星星，我的人生我做主。你好，老同学。哎呦，我们是小学同学、初中同学，还是高中同学，还是大学同学呢？啊，牛叔送出来的是流光溢彩，这个"翼"呢是翅膀的这个"翼"。嗯，我头上长板儿呢。随意就说的不行，虽然小范儿啊唱完了，但是我还是得夸一下这小范儿啊，唱的是太有范儿了。那个，我就在网上，我找几个，我都没有他唱的好，是不是？能否能播放在你的作品里？我一定跟小范儿联系一下啊！小范儿该咋是咋的，我不跟你说了吗？我昨天我收到这首歌之后，我唱了三，不是，我听了3遍呢。我就想哈，这歌我和牛叔合唱过啊，我再跟小范儿合唱一遍，我就怎么我就切入不到这个点。我不知道在哪儿接，小范儿整挺高啊。看月亮说，前天去某火锅店吃饭，那家妹子还夸姐姐视频号里的歌唱得好听呢。哎呀，此处应该有掌声。感谢大家的鼓励，就是有人唱歌呢，还得有人听，就像台上有人在表演，你台下没有观众，他。演员呢，他缺少了一种兴奋点，然后我们在发的这个短视频也是，大家所有的赞赞、鼓励以及关注，都是给我们莫大的力量，感谢朋友们。

们今天我们还有其他歌曲呢，海啸也一直送玫瑰和掌声，嗯，我们的守群人静瑶挨个的跟大伙儿打招呼呢。小范儿啊，声音像姜育阳，小范儿啊，今天被大家爱了爱了。然后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我还是有请大家来听一听，它是由谁来演唱的这首歌。稍等一下啊，我把这前奏给排过去。一首老歌了，放手去爱，不要逃，中间一定是有这么一句的，你独自站在过街角吗？然后这首歌的演唱者就说了，希望大家能够放手去爱，活在当下，是吧？这是一首用心演唱的歌，每一个音符可以触动你的灵魂。

0: 有一句话说百听不厌，还想再次循环的听一遍这首歌，太经典了，放手去爱。看过那一部电视剧吗？落地请开手机是这部剧的主题曲吧，放手去爱。这个经典的旋律再次响起的时候呢，咱们的老朋友牛叔，还有大家熟悉的 QQ 群里面的涛哥，
1: 脸上的伤痕没消，
0: 演唱的这首歌呢，都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沧桑和故事感。我想有过经历的朋友一定会被这首歌戳中泪点的，是不是听得心里一动，好像能够听见歌里面藏着的一份哽咽。那我不知道牛叔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是否也会含着眼泪。能听得出来这首歌的动情，放手去爱不要逃，这一句歌词很多人都觉得直击心底啊，饱含深情的歌声，不是简单的演唱，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呼唤。有故事的人一听就会懂。其实想想是这样的，人生难得痛痛快快的爱一场，痛痛快快的哭一场。
1: 有多少辛苦，
0: 有多少这样的爱值得你羡慕，有多少次流泪也饱含着幸福呢？感谢牛叔把这样的一首歌唱进我们的心里，也欢迎有更多有故事的朋友，喜欢唱歌的你能够把作品发给我们，爱唱歌的你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你也会感觉到痛快淋漓。2861，你的玫瑰我就送给牛叔了。
1: 给我勇气面对一，
0: 看月亮说像牛叔唱的呢，他就是牛叔唱的。
1: 懦弱的正义转身走掉，错过你。
0: 好兆头留言，这首歌我特别的喜欢，有一种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每一次呢，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发出来咱们大家演唱的歌曲呢，大家也会问，还有电波另一端收听节目的好友都会说，哎，你们这个视频是怎么拍出来的？是现场演唱吗？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环节啊，我们事先呢是录音，然后呢最后是拍摄，一共分两个环节。极少呢有现场的演唱，因为是为了大家的收听观看的效果，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的喜欢和关注点赞。然后呢这位叫西恩的朋友啊，一定是觉得牛叔唱的是太有磁性了，是不是？问你呢，牛叔，你用的是什么歌唱软件？大家呢也可以说一说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呢，录制的效果怎么就那么好听呀。我们的大秘书说，一开始以为是蜕变，刚才放手去爱啊，因为这么长时间了，对咱们很多歌手的歌友的声音辨识度也都是有所了解了。蜕变，你在听节目吗？大秘书以为是你呢，然后说，哎，再听一听，应该是其他的歌手，味儿啊，可真正啊。牛叔说你呢，必须要夸赞一下，自带气场，对，这歌唱得非常有气场，瞬间就能够把你带入到一种情境，你能够想出自己的故事，是这样的。而且我更细微的听得到，就这里面有哽咽的声音。牛叔、套哥，你们是一个人吗？牛叔是套哥的加强版吗？套哥是牛叔的青春版吗？我喜欢这个评价啊，我把它拍下来啊，发给牛叔。我们的帮主龙须哥也来了啊。龙须哥呢，想对牛叔，对我们套哥说，你看看啊，不抽烟这嗓子是不是透了味儿啊，更正了。这味儿和嗓子呢，虽然说它是两股劲儿啊，一个是就是声音，一个是这个唱腔，但是他们是相辅相成的。总之说这个声音也透露，是味儿也更正了。原先吧，套哥呀，我听你的声音就是啥呢，带雪花，滋滋啦啦的，就跟那收音机就钮啊不太好使，没调准台似的。你调的是 FM100.2，它就有杂音，是不是？你调到 FM100.3 那就好了。所以牛叔啊，你戒烟呢，千万千万啊，就在这个期间啊，有些聚会啥的呀，啊，谁要给你整一根儿啊，不行你就踢他。这都动武了咋的？相信牛叔哈，相信套哥一定是戒烟成功的，这不有你这榜样的吗？啊，帮主啊。所以这个时候啊是最艰苦的时候啊，你要忍受折磨啊，一定要坚持住，争取把这个烟完全的给戒了。英雄，你说这吸烟呢，百害无一利，很多人都想。

届，然后没成功，你现在已经是就基本上差不多了啊，绝对要保持住。说完那个套哥呢，就说说自己。龙须哥说：“本来呀，我也想录歌来着，这耳机子又坏了。这回咋坏的？上回是放兜里了，让媳妇儿洗衣服给洗断了，是吧？这还责怪不得，媳妇儿本来洗衣服挺辛苦的，后来就好像又买俩，换过两次，这又丢了还是坏了？行了，那这样，那个龙须哥呀，你暂时歇一段。”啊，这可能耳机子就是告诉你，那个你先歇一段啊，让你先沉淀沉淀。沉淀沉淀还等着你和老陈大哥说相声啥的呢，咱是说的比唱的还好。最后呢，也祝福开心车队的刘姐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天天多拉钱。影儿说，那个为什么点完在线收听没有声音呢？我们的微信底栏的在线收听是可以的，有没有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底栏在线收听来听我们的节目呢？现在我们听节目的方式可多了呢，一个是中波846调频 100.3 通过收音机啊，还有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底栏的在线收听，如果你下载了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那么也可以看到直播间的影像。另外呢，进入到锦州交通广播小袁的抖音直播间啊，感谢你的关注点赞，还有送出来的小星星，所有的礼物都收到了，感谢大家啊，你都可以看到直播间的样子哦。哦哟，那个牛叔说了，在线收听呢是不能退出的，就你想退出留言呢那就没声了。对，他这个是有这个特点的啊。牛叔说：“整这玩意儿整的，你说说啊？你说龙须哥呢？我们是好哥们儿，他知道我在戒烟啊。有多少朋友啊，根本就不知道我在戒烟？这都陪伴，这都多少年了？抽多少年了？至少得有二三十年了吧？整的你说广都广出去了，播都播出去了，不戒还都不行了呢。现在呢，能有一个月左右了，好像这个难劲儿啊，基本上都过去了。”太难得了，真的。有多少朋友想戒烟，中间又复吸了？然后，这个戒烟30天了，唱的第一首歌，不知道跟戒烟有没有关系？其实更多的是和情绪和在理解歌曲很多的深情是有关联的，是吧？跟心情，对这首歌的理解。犯了太爱你的罪啊，欢迎你。大家都说了，我用的是唱吧，偶尔呢用 K 歌。K 歌，CN， 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吗 ？CN， 他们用的是 K 歌，或者是唱吧。龙须哥呢确定了这个微信底栏呢真没声啊，不是说留言跳过来之后，这今天微信底栏好的，我这个消息呢已经是收到了，回头呢和我们的集团反映一下这个微信底栏，看看怎么能给它恢复一下，因为毕竟大家有自己的收听习惯，有的呢喜欢在抖音里面，有的下载了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那有的呢就愿意在微信底栏。西恩说谢谢大家，我都已经收到了。好了，那希望早一点能收到西恩的作品哦，就像小野一样啊。小野呢希望妈妈能够多一些这样的活动和展示，所以就把这个作品呢展示过来了，发送过来了，真好。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有人

好啦，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也看到了逍遥子老朋友，好久不见。放手去爱，不要逃；放手去喝九月干杯，希望大家好心情、好运气哦。以上就是今天你好 Taxi 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守候。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月明带来的1003大家帮。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晋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联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3: 问候收听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啊，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2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中波846调频100.3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每天中午都会陪伴大家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在直播间向您发出问候。今天啊是9月1号，也是所有小朋友大朋友最特别最有仪式感的一天，那就是全市中小学新学期正式开学的第一天。热闹的暑假正式的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慵懒松弛的假日模式在悄悄的退场，朝气蓬勃的校园生活准时上线，大街小巷呢再次的会响起朗朗的读书声，书包重回肩头，脚步奔赴校园，所有的少年朝气、青春热气都会在九月的第一天全部准时回归。相信啊，今天早晨的很多家庭都是仪式感满满，有早早起床整理书包的小朋友，有细心叮嘱的爸爸妈妈，也有带着期待、带着一点点小紧张奔赴新班级、新学年的同学们。告别假期的自由自在，迎接全新的课堂、全新的知识以及全新的成长，新学期新起点，那你内心的想法又是什么样的呢？今天的天气呢真的是一个属于开学专属的顶配好天气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呢到明天全市呢是晴空万里，天气晴朗，北风是4到5级，海面风是6到7级。而明天早晨8点到后天早晨8点呢，全市是持续晴好，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而连续两天的大晴天，秋高气爽，蓝天通透，微风清爽，没有闷热，没有雨，温度呢是舒服又通透，真的特别的适合上学通勤、走路通勤、户外运动了。温柔秋风扫走夏天的浮躁，也为新学期吹来了满满的好运和新气象。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来聊一聊新学期的第一天，你此时此刻是什么心情？今天呢是9月1号，很特殊的日子啊，来说一说收音机前的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呢来利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随时随地为您开通，您的留言呢我也可以随时随地都收得到。都说九月呢是播种的季节，开学是成长的新章，放下假期和贪玩的松弛，拾起自律坚持，新的学期我们不用焦虑，不用紧张，慢慢来，稳稳走，认真听课，踏实努力，每一天的付出都会变成成长未来的惊喜。那愿所有的学生朋友眼里有光，心中有梦，在校园里收获知识，收获友谊，收获快乐。也愿所有的家长朋友们新的学期呢顺心安稳，陪伴孩子一起向阳生长。那今天呢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等待大家留言的同时，我们共同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周深的《极亮》。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极亮》。今天呢，9月1号啊，全网最热闹、最有话题感的日子终于来了，那就是今天开学了。那今天早晨呢，也是在家里面刷手机的时候，经常会没完没了的看到不少的家长在分享朋友圈孩子第一天上学，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会把我家的两个孩子第一天上学的这个样子用手机拍下来，然后分享到朋友圈来记录一下他们每学期第一天的成长，然后再看一看别人家的孩子都是一样哈。但是呢，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当年啊，2020年出生的，被大家叫做口罩宝宝的小朋友，一晃6年，他们呢是第一批20后正式的上小学了。然后一晃6年时间过去，他们背上崭新的小书包，带上小红花，齐刷刷地踏入了小学校园，开启了人生的第一次求学的旅程。那今年开学最刷屏、最出圈的名场面呢，不是在孩子身上，而是校门口的家长身上。那今年呢，送新一年级入学的家长呢，这个跨度直接封神啊！他们跨越了30年，有70后，有80后，有90后，还有00后，那可以说是4代家长同框送娃啊，他们最大的年龄差呢是将近30岁，同一个校门口，同一届小学生，站着

自带完全不一样风格、不一样心态、不一样带娃方式的爸爸妈妈。那划重点啊，这里划重点可不是说爷爷奶奶在门口，全是70后是爸爸妈妈，00后也是爸爸妈妈。然后呢，今天我看到了啊，在网上呢有一个特别火的这样的一个新闻，说在山东啊，山东的一所小学门口呢，一位70后的爸爸送他的小儿子报到的时候呢，他的大儿子呢已经是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了，还有一位90后的妈妈是送家里的老三，还有一位一年级新生木木，他是出生于2020年，他的哥哥已经上小学5年级了。那这幅画面之所以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和共鸣呢，因为他照见了生育时间轴被拉长之后呢，一个家庭里真实的人生错位状况。哎呀，就看完之后，我真是觉得这哪里是开学现场，分明是中国四代育儿大型图鉴的现场。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个轻松一点的话题啊，欢乐的盘点一下70后、80后、90后和00后，谁才是真正的带娃天花板，谁的带娃方式最可爱又最真实呢？当然了，如果您是50后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是60后的家里边已经孩子已经长大的父母，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哈。好，现在呢，微信公众平台共同已经开通了，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今天呢是9月1号，开学的第一天，来说一说你的心情。同时也欢迎收音机前啊，所有70后、80后、90后、00后的这些带娃主力军们，来聊一聊你们带娃的方式。啊，说到带娃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沉稳靠谱的70后家长。70后可以说是育儿界的踏实元老级的选手，他们呢是经过了朴实简单的年代，而且育儿理念呢都是比较统一的。他们会将读书改变命运，踏实方能成长注入孩子的思想。那送孩子上学的那批70后的家长，他们的状态呢永远都是最稳的一批，不慌不忙，从容淡定。他们会帮孩子整理好衣领，背好书包，然后再叮嘱两句，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听老师的话，静静地目送孩子走进校园。70后带娃呢，他们会主打吃苦和安稳。我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啊，他们不会追求那种特别精致的溺爱，也不会跟风内卷。重视规矩，重视品行，相信言教才能出人才。所以说在他们的眼里呢，学习是正事儿，成长要踏实，简简单单，稳稳当当就是最好的教育。收音机前的70后们，你们认可我对你们的解读吗？接下来呢，我再来说一说全网公认最累最累的80后家长。如果说育儿有最辛苦的赛道，冠军一定是80后。相信我，80后这一届80后的家长啊，绝对是育儿界全能打工人。他们是上有老下有小，一边呢在拼事业，一边在照顾家庭，可以说还要全方位的鸡娃，而且要细化的精化的带娃。很多80后带娃呢，他们可以说是操心的天花板，作业要盯，作息要管，兴趣要学，礼仪要教，心理要疏导，孩子的朋友的圈子还要帮助经营。那学校呢会通知逐条的细读，作业呢会逐项的检查，家校活动从来不缺席，而且经常会超额完成。说的是不是收音机前80后的你呢？别人带娃松弛有度，而80后呢则是全程紧绷。既不像老一辈那样只注重成绩，也不会像很多特别年轻的家长他们非常的松弛。80后可以说他们是卡在中间的，他们不敢就是严的过分，害怕孩子的心理呢会产生影响，但是他们也不会放得太松，也会一边焦虑一边治愈，一边努力送给孩子最好的一切。我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碧云天，他就说了，我就是一个80后家长，我感觉真的是最不容易的一代。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橘子味彩霞，他说我是一个90后家长啊，没有像你说的这个80后家长那么的辛苦，但是呢依然会尽职尽责的去陪伴我的孩子。其实呢，我觉得很多90后家长呢，他们都会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特点，就是

们会比孩子还要期待开学，对不对？哎呀，说到这儿，我觉得八零后也是这样的，对，我们也很期待开学。啊，家里鸡飞狗跳，斗智斗勇，每天呢还要陪写作业，陪玩耍，然后终于熬到开学了，孩子进校园了，家长可以直接解放双手，真的嘴角比孩子还难压的开心。那我记得我曾经有一个九零后的朋友，他曾经跟我说过，孩子呢一定要健康第一，快乐第二，成绩随缘，主打一个心态好，松弛又温柔。当然他的孩子也超级的棒啊，虽然说呢他说成绩随缘，但是因为他注重孩子的快乐，注重孩子的健康，所以说孩子养得特别的聪明，心态也超级的好，因此呢他的孩子专注力很好，成绩也是超级的棒。那相信呢很多九零后他们在带孩子的时候呢也会主打这样的一个松弛快乐，反而呢收获了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孩子。但收音机前的你，谁能想到第一批零零后他们已经当上小学生家长了？哎呀，说起来我真的是内心特别的感慨。其实零零后啊，我觉得八零后要是稍稍结婚早一点，他们都可以当零零后的家长了。但是零零后他们已经当上小学生家长了。现在零零后带娃呢，堪称呢是全网最潮、最年轻化，也是最放飞的育儿方式。我们在校门口呢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些场面，就是大部分的家长呢他们都是穿着正装休闲装，而有一部分的小妈妈小爸爸他们会穿着超级漂亮的裙子，打扮好超级精致，青春又靓丽，走在校门口差点被当成孩子的哥哥或者是姐姐，差点还被当成这个同学。所以说零零后的带娃的画风也是很清奇啊，主打一个我俩是朋友啊。美丽新世界说了，说月明你好，我是一个八零后，但我觉得我的带娃的画风跟零零后差不多，我也是打扮漂漂亮亮的，跟我的好闺蜜一起上学。你的女儿是你的闺蜜是不是啊？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好多的零零后主打，他们真的是不摆家长的架子，也不会搞特别权威的压制。孩子哭了他们会先抱抱，孩子犯错了他们也会先沟通，他们的带娃从来都不靠吼，而靠的呢是平等的陪伴。饿了可以吃点好的，累了可以好好休息，童年主打快乐，主打自

叫做樱桃，樱桃说了，他说啊，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不一样的带孩子的方式。我觉得70后带娃求的是安稳，80后带娃求的是优秀，90后带娃求的是开心，而00后带娃主打一个好好的享受童年。哎，这个说法倒是挺有意思的，收音机前的你认可吗？其实聊到这里呢，可能大家就会发现啊，70、80、90和00后这四代家长，他们真的是没有谁对谁错，谁优谁劣，没有谁最会带娃，因为每一代人他们成长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育儿的观念应该也会不一样。70后他们特别的踏实，他们经过他们那一代的风格的洗礼，所以说他们呢主打的就是一个踏实重视。80后呢是很负责的，他们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享受到了全家最优质的资源，享受到了所有的爱，所以说他们呢既有70后的责任心，也会把自己享受到所有的爱都倾注到自己的孩子身上。然后呢80后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他们从小呢都是非常孤独的，因为没有兄弟姐妹嘛，所以说孩子真的就是他的亲兄弟姐妹，他们就会像养自己一样，把孩子呢好好的养大，就好像是亲自的去照顾一下小时候的自己。90后呢，当然现在呢作为年富力强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啊，他们带孩子呢肯定就是追求一个开心了，他们呢从小享受着超级优质的资源长大，自己快乐长大，当然也会要求孩子呢开心快乐的长大，相信一个心态好的孩子将来长大了一定会超级的优秀的。而00后啊，怎么说呢，00后呢他们带娃主打就是一个好好的享受童年，因为本身他们就有一个超级快乐的童年。其实呢我觉得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成长环境吧，育儿观念自然不一样。70后的踏实，80后的负责，90后的松弛和00后的开明，都是属于自己时代最好的爱。那我觉得今年这批20后的小朋友真的是太幸福了，被四代不同的温柔、不同的方式的爱意包裹着，他们被包容、被陪伴、被宠爱、被教导，就这样慢慢的长大。新学期已经开启了，愿我们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够在崭新的校园里向阳生长，也愿所有的家长朋友放下焦虑，松弛陪伴，不用完美育儿，只要温柔相伴就好。每一种爱的方式呢，都能够养出闪闪发光的孩子。那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啊，说一说你是几零后的家长，在带着多大的孩子呢？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一起来共同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这首歌曲其实是我很久以来呢都超级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呢，其实最开始听到的时候吧，就会觉得怎么听起来怪怪的，但是后来在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会觉得这个感觉超级的棒。那这首歌曲名字就叫跟着感觉走，相信70后对这首歌曲超级的熟悉啊，但是呢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对这首歌曲的旋律也会非常的喜欢。好了，那这样元气满满的开学氛围，我们就共同配上这样的一首超欢快的歌曲，愿所有的20后的小小少年不负初秋，不负时光，新学期一路向阳，步步生光。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肖战和那英共同带来的一首超级好听的歌，叫《跟着感觉走》。好了，那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名字叫做事有所成，他说呢，我是一个70后的家长，但是我的孩子非常非常大了，他现在呢已经上大学了。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70后来说呢，他们现在真的就是求安稳，希望孩子呢能够平安健康的长大。当然我对我的孩子呢没有特别的严格，我也是希望他快乐的成长。好的，给您点个赞。还有这位朋友呢，他的名字叫做小木。小木说呢，他说刚刚你说的真的是说到我的心坎里了，我就是一个80后的家长，而且呢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啊，每天感觉家里边呢真的就是鸡飞狗跳，而且呢是所有这个家长食物链的最底端。大娃呢是初二，小娃呢是小学2年级。哎呀，真的就是每天感觉家里边都是鸡飞狗跳的。今天我终于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翻身农奴得解放。恭喜恭喜啊，翻身农奴。哎呦，真的是特别理解您这样的心情啊。这个初中生可以说是成绩最卷的这样的一波孩子，因为中考比高考还要残酷，而小学生呢则是最不好带的那样的一个年纪。哎呀，辛苦了，真的好想抱抱你啊。好，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向阳而生，他说呢，我是一个90后的妈妈，但是呢，我跟其他的90后相比呢，我并不是那么松弛啊。其实我也特别的焦虑，每天呢，在给孩子辛苦的去找英语班，给孩子呢去找一些特长班，就各种各样的试听，各种各样的考察。我总是希望能够给到孩子最好的，但是你说到的那个快乐教育反而被我忽视了。这个暑假呢，几乎没有带孩子出门，都是带他奔走于兴趣班的路上。哎呀，我觉得这个90后的妈妈真的是超级的负责任，相信你的孩子也一定会特别特别的优秀。但是呢，我们还是不要忘了劳逸结合，给孩子松绑的同时呢，也是给自己松绑，相信你一定能收获一个快乐的孩子和一个快乐的自己。好了，13:29啊，稍后呢我们先来进一小段录音，那过后呢还是欢迎朋友们继续来给我们留言。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

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好，13:31，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哈。那其实呢，每到九月季呢，我们除了能够刷到第一批20后刚刚入学的这条新闻之外呢，我还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新闻呢？我也觉得特别的震撼啊！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刚刚考入大学的孩子，他们全家16口人一起送他去上大学。其实现在呢，你看啊，大学刚刚开学，有的孩子呢是拖着大大的行李箱独自的去奔赴大学校园，也有的家长呢可以说是千叮咛万嘱咐啊，一路呢是陪着孩子报到。可是呢，刚刚我刷到那条新闻真的是把我给惊艳到了。这个小伙子呢，他考的是西安交通大学大名鼎鼎的钱学森班，据说高考的成绩呢是670多分啊。这个消息一传来，当时全家人都沸腾了。可是这家里边呢，这家里边呢下一代他是家里边这一代唯一的一个大学生，然后整个家族都觉得超级的骄傲。为了送这个孩子上学呢，一家人做了一个超级有仪式感的决定。他们家呢包了一辆23座的中巴车，全家16个人一起出发，跨越上千公里，热热闹闹的送孩子去西安报到。而且呢，他们这一路上呢，还是一边走一边玩，一边看沿途的风景，一起来分享这份来之不易的喜悦。啊，好，刚刚呢，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小蝴蝶。小蝴蝶刚才啊给我们留言啊，他说呢，哇，这个牌面也太大了吧，16个人护送一名新生上学，这是什么顶配的入学仪式啊，谁说不是呢？我当时看完之后，我也真是心里边狠狠地羡慕了一下。那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钱学森班呢不是很了解，我简单的跟大家解读一下。这个钱学森班呢，它是学校拔尖人才的培养项目，西安交大钱学森班是学校拔尖人才培养的一个项目，它的录取分数超级的高，而且呢能够考进去的孩子呢不仅仅成绩是拔尖的，学习能力和自律性都超级的强，可以说呢能够进入这个班特别的不容易。那其实呢，对于这个大家庭来说啊，这可不只是一个孩子考上大学那么简单了，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是整个家族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喜事儿。这么多年了，全家人一起见证了孩子的埋头苦读，一路坚持，终于得偿所愿，所以大家才想着一定要热热闹闹整整齐齐的陪他走完这样的一段启程的路。好，那刚刚呢我们看到了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岁月安然，刚刚给我们留言说啊，他说这个太让人感动了，家人满满的爱和重视是送给这个少年最好的成人礼。确确实实啊，我觉得你说的特别的对，因为有这样的一份爱陪伴着你，无论将来遇到什么困难，我觉得这个少年他都会记得你的身后有一大家子人在支持他，这样的一份底气真的是千金难换啊。还有呢，刚才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奔波的橙子，他说这个开学队伍太壮观了点儿吧，我估计到学校门口有宿管老师都得愣一下，这是全家组团来旅游顺便报到的吗？我觉得16个人一起送这个孩子啊，对孩子重视是一方面，但是呢我觉得全家上上下下一起出行这样的一段记忆呢，肯定也是整个家族最为难忘的这样的一段回忆吧。还有呢，刚才呢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清茶，他说了，他说这小伙子开学的行李不用愁了，16个搬运工啥都能

帮忙搬上楼，对，床垫子什么的都是不在话下的哈。好，还有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花开富贵，花开富贵给我们留言说，说哎呦，这会不会太兴师动众了呀？上大学是走向独立的开始，是不是应该让孩子自己出发呢？嗯，其实我也能够理解啊，就是老一辈的人嘛，他们总会觉得孩子呢是应该在锻炼当中才能够成长。其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育儿方式，不管是在爱里成长还是在磨练里成长，相信他都能够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其实很多事情呢，它不见得就有标准答案啊。每个家庭表达爱的方式本来就不一样，有的家庭呢，他习惯了放手，早早锻炼孩子独立远行；有的家庭呢，偏爱仪式感，要把这份大大的喜事儿好好的庆祝一番。哎呀，这16口人包车千里相送，我觉得不是溺爱，更不是包办，它更像是一场隆重的家庭欢送会。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边走边游玩，既是送孩子上大学，也是一场大型的家族短途旅行。那家人们在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这个少年，你真的很棒，我们全家都在为你自豪。在这份热闹的背后呢，藏着的就是沉甸甸的期盼了。全家人看着一个普通的少年靠着自己的努力叩开名校拔尖的大门，那对于很多普通的家长来说呢，读书真的是一条改变命运的道路，这份骄傲真的就是发自内心的。当然了，热闹的旅途当中呢，他们也会停下来也会停下来，然后呢去看一下路边的美景，这样的一份回忆呢，对于家人来说也是超级的难忘。中巴车停下之后，到了学校的时候呢，家人终究是要返程的，而接下来这趟大学的路程就要靠这个小伙子一个人去闯了。勤学森班呢，学习压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课程难度很大，然后身边呢也是高手云集，未来是要面对很多挑战的。但是我相信啊，带着全家人这么多份祝福出发的孩子，心里边一定会揣着一份特别的力量。他知道有人在为他喝彩，有人在为他牵挂，这份爱我觉得不是枷锁，而是一个最坚实的后盾。啊，每年的开学季呢，各式各样的故事总是在轮番的上演啊。有人孤独的背起行囊，有人父母两人护送，那还有今天我们说的16位家人千里相伴。其实没有哪一种方式是绝对正确的，放手是爱，隆重的送别也是爱。希望这个小伙子珍惜这样的一份幸运啊，在前学森班脚踏实地，不负家人的期待，不负自己多年的苦读。也愿这样的一份温暖又有趣的开学的小故事，可以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和我，我们大家共同感受这样的一份小小的触动。被家人肯定，被家族惦记，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好，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里边大家的留言啊。浅汐说，16人送真的是太好了，谁说不是呢？我内心真的是狠狠的羡慕上了，我觉得这个孩子真的是承载了整个家族的骄傲。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韭菜，韭菜说了，他说作为70后啊，我是怀揣着望子成龙的心，可是呢照顾10后真的是感觉后劲儿不足，体力不支了啊。孩子是10后对不对？那如果猜得不错的话，现在应该是中学，上中学的时候对不对？他说孩子呢一天天长大，想法越来越多，哎，我这老胳膊老腿有时候真的是跟不上啊。70后老嘛，不要开玩笑好不好？我觉得70后现在正值壮年啊。他说但是我明白，孩子成长不只有成绩，让他在爱里肆意的生长，健康快乐就好。我真的是要给这位叫做韭菜的听友点一个大大的赞，你说的特别的好。我觉得作为一个70后家长，你能够想到让孩子在爱里成长，既有70后的那样的一份独特的严格和责任心，又能够有年轻家长的一份开明，我相信你的孩子真的是一个超级幸福的小孩，将来他的未来一定会闪闪发光。好，继续来看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啊，看一看大家都是怎么去来

跟我们分享开学第一天的心情的，也欢迎收音机前所的70后、80后、90后还有00后的家长们来说一说你的孩子现在多大，来说一说你的带娃心得。静水深流说，哎呀，我不是70后，我也不是80后，我是60后啊，我现在带孙子了。哎呀，60后的这个朋友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啊。静水深流说了，他说我总觉得规矩必须得立住，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现在很多年轻人总说要快乐教育，我也在慢慢的学着放手，不再啥都管着，但是内心呢总是觉得不能惯孩子。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啊，那很多的90后他们都是被60后养大的这一代，那我觉得60后带出来的孩子呢真的很不一样，因为60后本身他们就是靠着吃苦啊踏实这样一路走过来的，现在呢一边坚守他们自身的规矩，一边跟上新的育儿理念，这种愿意改变的心态本身就是一种特别棒的时光沉淀下来的智慧，给您点赞。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安然，安然说了，他说我作为一名70后的老阿姨，我特别想说啊，不用纠结谁带娃更好，每一代人就有每一代人的活法，孩子平安健康走正道比啥都强。我真的好佩服您，太通透了，育儿怎么可能有标准答案呢？没有完美的家长，只要你心里装着爱，不同年代的家长都能够培养出闪闪发光的孩子。好，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奔波的巧克力豆，他说我是一个80后家长，哎呀，怎么说简直就是夹心饼干，我一边呢要忙着工作养家，一边呢还要盯着孩子学习搞各种户外的活动啊，昨天呢刚刚帮孩子呢手绘了一份个人的这个需要上交的这个小报，我当时我觉得对于我这种这个画画超级不行的人来说，我也是尽力了，而且我还需要管理孩子各种各样的一些学习产生出来的情绪，生怕把自己的这份焦虑传给孩子，我觉得我真的是太难了。奔波的巧克力豆，你知道吗？你这句话说到了多少80后的家长的心里，他们真的是上有老下有小，既要卷还要每天不停地劝自己佛系佛系佛系，一边负重前行一边跟自己和解，真的要给所有的80后家长点一个大大的赞，然后请让我隔着电波抱一抱你吧。小桃气泡水说啊，你能知道吗，我真的是一个00后家长，我今年26岁了，我的孩子还没有上小学，他现在呢刚刚是2岁半，我觉得我跟我的女儿呢更像是搭子，我们可以一起玩耍，然后一起睡觉一起吃饭，而且我觉得我的孩子呢真的是上天给我的一个礼物，他就像是来报恩的，干什么事情都是超级的配合。哇，终于有00后家长登场了哈。哎，我能够感受到你这种伙伴式的育儿方式真的是太有意思了，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对不对，用平等的方式在跟孩子和谐的相处，我觉得你真的会解锁超级多的亲子乐趣。那哎呀，我作为你的这样的一个年纪大你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姐姐吧，我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00后的育儿方式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让我们学一学好不好。好的，感谢小桃气泡水。好，慢一点也无妨啊，他说作为一个90后呢，假期斗智斗勇2个月终于盼到了开学，我的宝宝现在呢是小学2年级，我不是不爱他，但是我也真的是需要我自己的时间，我觉得我开心了家庭氛围才能好。哎，对，你说的没错，我想起我女儿今年暑假的时候跟她的小伙伴一起朗诵了一首诗，那首诗的结尾叫做我妈快乐全家快乐啊，对，最后一句话是学习吧，学习使我妈快乐，我妈快乐全家快乐啊，当时底下响起了很多妈妈们超级热烈的掌声，可见他们真的是很认同啊。其实看起来呢像是一个轻松的调侃，但是我真的是觉得这个是很多妈妈的心声，不仅仅是90后妈妈的心声，相信70后、80后乃至00后的妈妈也都希望能够自己开心了，自己成长了，才能够加持到我们的孩子，对不对？我们总要说接纳孩子的情绪，但是不要忘了家长的情绪其实同样也特别的重要。

照顾好自己，才能够有满满的能量去陪伴你的孩子啊。韭菜说了，他说我的孩子是属狗，九岁了，小学三年级。九岁，等一下啊，小学二年级，对不对？二年级，哎呦，这是二年级是最不好带的时候啊。二年级的小孩他们呢虽然没有这个一年级孩子的那个入学焦虑了，但是呢他们还是就是最为体力最为旺盛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段。而且二年级我觉得还好啊，没有太多的学习压力，因为他们没有期末考试，对不对？二年级的小孩他们在那个期末的时候会有一个综合的测评，只要优秀就 OK 了，而且大部分的孩子都会拿到优秀。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最重要的就是吃好睡好玩好，好好的长个子，好好的快乐。哎呀，想想都觉得你既辛苦又幸福啊。好，也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你的带娃心得。那不管你是70后、80后、90后还是00后，乃至呢是已经有了第三代的50后和60后，都希望能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晚风叙旧。晚风叙旧，他说了，我是一个70后的家长啊，我一边刷短视频学习各种育儿的理论，一边呢在现实的家里鸡飞狗跳，理论一大堆，实操真的是全靠修炼，每天都在修行。我的儿子呢现在上高中二年级，虽然每天的学习压力特别的大，但是他真的是不听我话呀。哎呀，感觉现在家里边呢，哎，我看到一个关键词鸡飞狗跳，我觉得这样我觉得这个高中二年级呢正是一个男生他就是心里就是最就是青春期最为旺盛的最有心理波动的这样的一个年纪。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家长不妨弱下来，能够去配合孩子的这个节奏，看一看在最关键的两年，我们是不是可以稍稍的去支持他一下呢？晚风叙旧，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我前两天我们就看到这个网上有一句什么话来着，说这个高中生家长好像一个老臣在伺候昏君，初中生的家长好像是一个老臣在伺候暴君，小学生的家长好像是一个老臣在伺候一只上下乱窜的猴子。哎呀，怎么说呢，不予置评哈，就是各有各的辛苦，各有各的滋味吧。好，橘子汽水说了，他说90后家长来报道，我呢就是主打一个平等沟通，我不会把孩子当成我的附属品，成绩不是我唯一的标准，只要他心理健康性格开朗就是第一位的。说得特别的好啊，这位90后的家长真的是超级可爱的育儿观，不再执着于我是家长你就得听我的，他们呢他可以说是更愿意做孩子的朋友。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认可你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懂得尊重孩子的个性就是一种特别潮的育儿智慧，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好，那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星星邮递员。星星邮递员说了，他说我是一个80后，但是呢我没有像其他的孩子同学家长那样盲目的内卷。我朋友的孩子呢，他闺蜜的孩子，他们都报一大堆的兴趣班，但是呢我就挺尊重孩子自己的爱好的，因为我觉得人生不是一场竞速赛，慢慢的走也是可以看到风景的。啊，太治愈了。我觉得现在大环境呢总是在催促大家不停地往前冲，那我们能够守住自己的节奏，不被别人的进度条所裹挟，这份松弛感真的超级的难得啊。80后的典范。好，春日记事，哇，好开心啊，又来了一位00后的宝妈。他说我作为一位00后的宝妈呢，我真的不想把我小时候缺失的东西一股脑塞给孩子，我就是尽力陪伴吧，但不会把全部的人生意义都寄托在他的身上，我也要过好我自己的生活。真的要给这位00后的宝妈点一个赞，我觉得你的头脑太清醒了，最好的家庭教育就是
家长鲜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0: 你热爱生活的模样本身就是给到孩子最好的一个榜样。哎呀，我觉得每一个年代的家长都有他们自己独属的育儿理念，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带娃的过程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同时呢也好好的去喂养一下属于我们自己的童年。好了，13:51，不要忘了啊，咱们交广还要带着大家在9月份的时候出门玩呢，去哪儿呢？九寨沟啊。
1: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呜啊。
2: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哦哦，神奇的九寨，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2: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3: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2: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1: 嗯，交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2: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啊，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我们提到了啊，这个秋天呢，还要带着大家出门去放松一下，去玩一玩。这一趟呢，咱们要去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美丽的四川九寨沟。锦州交广呢，将会携手天马国旅联合定制了秋运九寨，两飞一动纯玩8日游。那这一趟呢，咱们一共是两个团期啊。第一个是9月26号，冬梅亲自来带队；还有一个是9月29号，一共两个团期。其实要说什么时候去九寨沟最美啊？那必须得是9月份。而且今天呢，我在网上刚刚刷到了这个九寨沟，最近这两天呢已经涨水了，这个水呢会变得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漂亮。现在呢，天空啊是湛蓝透亮，漫山的树林也染上了金黄色、橘红色的色彩。秋日的彩铃在一点点的登场，而且九寨沟那些有名的海子也会在秋天的阳光照耀下，蓝的、绿的、琥珀色的湖水呢层层叠叠，就像被大自然精心调过颜色一样，保证呢你怎么拍都特别的好看。这一趟呢，咱们还会去到黄龙，我们能够看到黄龙的彩池波光闪闪，能够看到摩尼沟的扎嘎瀑布的水声轰鸣，还能够看到四姑娘山的洁白雪山，以及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和千年古堰都江堰。自然风光、人文古迹，这一趟呢可以说是全程都打卡，想一想都会让我们觉得心旷神怡。那这一趟旅程呢，真的是把省心两个字啊做到位了。我们这趟旅程呢是29人的小包团，人呢不是很多啊，不用乌泱泱的一大队人在赶路，而且呢是纯玩零购物，把所有的时间都完完全全的交给了风景，踏实的游玩。咱们这次出行安排的呢是锦州起止，直飞成都，然后之后呢坐动车直达九寨沟。咱们不用连续坐很久的大巴车来遭罪，可以把体力省下来，好好的欣赏美景。当地呢全程都是豪华的2+1大巴，座椅超级的宽敞，超级的舒服，路上也不会特别的累，而且住宿呢都是精选的4钻酒店，每天玩累了还可以舒舒服服的在酒店里休息。这一趟咱们呢是一价全含啊，

赠送价值310元景区里边的必消小交通，而且旅途过程当中呢，每天每人呢会送给你一瓶矿泉水，而且还给大家保了30万的旅游意外险。大大小小的事情咱们主办方全部都考虑周到了。团期两个，第一个呢是9月26号，还有一个呢是9月29号，不同年龄段的价格是不一样的。那分为60周岁以下的、60到64周岁的、65周岁以上的，这个票价区分各有不同。如果大家想了解详细的情况的话呢，您可以拨打电话213-6921 213-6921，你也可以在咱们交广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旅游这两个字，旅游这两个字，您呢都能够得到一个链接以及详细的解读。同时呢，9月26号呢是冬梅带队，小伙伴们一起说说笑笑，让旅途更有意思。一年当中啊，川西这样的秋日盛景的窗口期真的特别的短，如果错过了的话呢，恐怕还需要再等上一年的时间了。那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放下生活里琐碎的烦恼，我们一起出门去看一看雪山，看一看彩铃，看一看碧蓝的湖水，吹一吹川西的秋风，给自己一场治愈的旅行。好了，看看时间呢，已经来到了13:57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啊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好了，那感谢大家的陪伴，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好了，那在这里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最后要送出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来自四川的一位超级棒的歌手容中尔甲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天籁之爱》。

0: 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

忙碌了一天，该静下来听听歌了。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其实是翻唱，但他唱的时候加了自己的故事。当年事业低谷的时候，他背着吉他在街头唱歌，这段经历让《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多了一份沧桑。姜育恒的声音里总有一种历经沧桑的温柔，唱《再回首》《背影已远走》的时候，像在跟过去的自己轻轻地道别。我们都有过再回首的时刻，现在听着忽然懂了，回忆不是用来回头的，是让我们更加勇敢地往前走。

说起治愈无数人的歌曲《沉默是金》，没人能绕过张国荣的原版。而难得一见的名场面是刘德华与张学友同台合唱，天王和声碰撞，用浑厚温柔的唱腔向经典致敬。之后再品张国荣的原唱，浅唱低吟间满是历经世事的从容，我们再次向经典致敬。

很多人都熟悉巨星梁朝伟，知道他演过很多影视剧作品，可是有多少人能知道他的歌唱的也很棒？其实早在1987年，梁朝伟就发行了第一首单曲，却并没有走红。但可贵的是，他对唱歌一直不离不弃。后来拍戏名声大振，获得影帝无数。这首《一天一点爱恋》是他的第一首国语歌曲，传唱度非常高，当年唱片销量突破了30万张。梁朝伟怅然若失的声线，让我们感受到从初识到离分，从相爱到怨恨，从未被时间抹去。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与释然，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这样的词才能让一首歌穿越时光。

张学友的这首经典的一曲演唱，唱尽了感情里两种最动人的心境。1992年粤语版《分手总要在雨天》，满是离别时的不舍与遗憾。1993年国语版《一路上有你》，则是相伴一生的执着与深情。同一段旋律，唱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动。唱进心底的歌，我们一起来听，哪一首更让你念念不忘？

前奏一响，瞬间梦回九十年代。1992年，黄安遇到人生低谷，抱女儿散步的时候得到灵感，化用李白、杜甫的诗词，写出“抽刀断水水更流”和“由来只有新人笑”。后来作为电视剧《包青天》片尾曲，一播就火遍大街小巷。听这首歌，是对岁月的和解，也是对当下的珍惜。愿您抛却烦忧。

在感情当中，你有没有过心太软的时候？1996年，任贤齐凭借一首《心太软》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却直戳人心。据说任贤齐在录制的时候，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与感悟融入其中，把那个在爱情里默默承受、不懂拒绝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些为情所困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现在的你还会为爱情心太软吗？

这首歌是90年代的经典之作，当旋律一响起，就想到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陈淑桦唱出了江湖中的洒脱之气，让人欲罢不能。据说李宗盛早就谱好了这首歌的曲子，但是就是找不到合适的歌词。有一天，李宗盛找到了厉曼婷，让他看看能不能写出词来。谁知道厉曼婷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他把红尘爱恨情仇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一一体现了出来。其实仔细想想，当我们爱过、痛过、恨过、躲过，就会变得豁然

1988年，黄家驹写下了《喜欢你》这首歌，这是他写给初恋的一封迟到的情书。当年为了追逐摇滚理想，无奈分手，字里行间都是藏在心底的愧疚和思念。多年之后，邓紫棋重新翻唱，用女性的视角诠释了心动，一个是藏在心底的遗憾独白，一个是女生坦荡告白，跨越30多年的两种爱意，您更偏爱哪一版呢？

今天我们分享《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首歌的两大神仙同台，女主都是梅艳芳，搭档却风格截然不同。原唱创作者童安格搭配梅艳芳，唱腔温柔细腻，轻声诉说着心底的忐忑。谭咏麟携手梅艳芳合唱，声线开阔醇厚，多了几分成熟洒脱，不一样的情歌氛围感。评论区说一说，您更喜欢哪一对组合呢？

又到了用一首温柔老歌让您放松心情的时间了。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清甜又带着柔媚的嗓音，把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唱得缠缠绵绵，每次听都像跟着旋律回到了旧时光。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与情愫，好像都被歌声轻轻地勾了出来。此刻的你，会不会也想起某个曾让你满心惦念的人呢？来听蔡幸娟，一起在温柔的旋律中找寻一段旧时光。

你有没有试过把满心的爱意藏在一首歌里送给那个特别的人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伍思凯的这首饱含深情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1990年，伍思凯在经历失恋的痛苦之后，将内心的伤感与对歌迷的思念倾注进旋律当中，创作出了这首经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份真挚的情感依然动人。现在的你有没有想把这份特别的爱送给特别的他呢？来听伍思凯用歌声诉说这段浪漫心事。

0: 说起陈奕迅，我们心里总有几首不敢轻易循环的歌，十年就是其中之一。他把一段感情走到尽头的无奈唱得平静又扎心。其实这首歌的粤语版《明年今日》情绪就完全不一样了，少了几分淡然，多了很多不舍与挣扎。同样的曲子，一个是多年后轻轻放下，一个还困在原地。你觉得哪一首更懂你呢？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有没有一首歌一响起，就让你想到一路陪在身边的人？周华健30周年心头好的演唱会上，同一段旋律，他用2种语言唱出了最深情的陪伴。国语版的《若不是因为你》，唱的是遇见后的庆幸与珍惜；粤语版的《沿途有你》，唱的是一路同行的踏实与温暖。这世间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路有你。

有没有一种感觉，前奏一响，磁带、海报还有课间合唱全都回来了？1989年的青苹果乐园藏着三个少年成名的起点，他们本是节目助理，公司试水让他们翻唱歌曲。丁晓文根据地下舞厅少年的灵感写词，15岁的苏有朋、17岁的陈志鹏，还有19岁的吴奇隆。

用元气歌声唱活了青春，这首歌成为了华语偶像的启蒙曲。想问问，当年你模仿过他们的舞步吗？

最近周杰伦带着新专辑《太阳之子》热烈回归，像一场盛大的光芒来袭，也让我们再次回望他温柔内敛的国运巅峰。从炽热明亮的太阳意境，回到烟雨朦胧的青花瓷，一笔素胚，一抹天青，藏着最极致的东方诗意。而这段旋律也有了温柔的粤语女声翻唱，一首经典，两般滋味，您更喜欢哪种意境呢？

冬夜听这首飘雪，前奏一响就被拉进了回忆里。1992年的冬天，陈慧娴带着6年情断的心酸录下了这

0: 高端节礼。
1: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2: 全面的车型 PK，
1: 贴心的汽车导购，
2: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1: 发动爱车引擎，
2: 打开有声电脑，
1: 爱车听听看，
2: 爱车听听看。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